0: 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本什么，蒋兆和，你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1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3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0: 这是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这位是7，这位是6.5。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

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

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

0: 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45集，压花卡片。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真是的，这些花才放了两天就全都枯萎了。普通卡片没新意，鲜花又谢得快，这可让我怎么办才好呢？

0: 小兔，你怎么一个人蹲在这里呀？
1: 那佳佳姐姐，你看这些花都谢了。
0: 是呀，鲜花离开枝干确实容易枯萎，看这个样子好像都枯萎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拿它们是想做什么呢？
1: 我的好朋友小马最近生病了，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前两天我去看他，他总是说病房里太单调了，躺在那里让他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我看他的样子，一看就是在床上躺太久了，整个人都闷闷的，所以我想送个东西给他打气。可是该送什么才好呢？我原本想送他一张卡片，但是普通的卡片也太没意思了。我又想送他一束鲜花，但鲜花离开了枝条也会很快就谢掉，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难啊。
0: 哎，刚才听完你说的话，我好像有了一个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啊，佳佳姐姐？
0: 我们可以做压花卡片呀。
2: 压花卡片？
0: 把花草压干贴在卡片上，既能留住自然之美，

0: 还能长久陪伴小马，就像植物在代替你悄悄地照看它。
1: 真的吗？这个主意太棒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做压花卡片要选花瓣薄、含水量低的花草，比如三色堇、满天星、薄荷叶。上午采完，用纸巾轻轻吸干表面的露珠或水分，夹在吸水纸和厚书里，每天换次纸，一周就能压好，还能保留淡淡的香气呢。现在你明白了吧？压花卡片既漂亮又持久。
1: 太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0: 首先，我们要采集新鲜的花材，比如三色堇、满天星，还有薄荷叶。不如跟我去我家的花园，我那儿这些鲜花都有，我们现摘现做吧。
1: 嗯，那我们快走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佳佳姐姐，我们要先开始哪一步呢？
0: 首先，我们来压花，把花草平铺在吸水纸上，

0: 要摆成小图案吗？
1: 对，可以摆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这样摆好看吗？
1: 很好看。接下来我们把吸水纸夹进书里，每天要记得换一次干燥的吸水纸哦。
0: 嗯，我会记住的。
1: 好，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了，大概需要一周，我们再来接着进行下一步。

0: 小兔，你看，花已经被压干了。
1: 哇，真的耶，花真的压干了，
0: 颜色保持得很好，还有淡淡的香气呢。
1: 真的，薄荷叶的味道好清新。
0: 好了，现在我们就能进行下一步了。
1: 我们要把压花贴在卡片上了吗？
0: 没错，首先用白胶轻轻把压花贴在卡纸上。注意哦，要贴得牢固一些。
1: 这样摆真漂亮。

0: 这样就更像一份用心的礼物了。
1: 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0: 压花卡片完成了，我要赶紧去送给小马，希望他看到以后能开心起来。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小兔，你怎么来了？你把卡片给小马了吗？
0: 给了给了，小马拿到卡片高兴得不得了，他把卡片放在了床头，说三色堇的粉紫、满天星的洁白，还有薄荷叶的淡淡清香，让房间都变得温馨起来了。
1: 真好，小马的病情也会恢复得更快吧？
0: 是呀，他跟我说每天看着卡片心情都好了很多，感觉病情也康复得更快了。
1: 真是太好了。

压花卡片，用三色堇、满天星等薄瓣低含水量的花草组成的神奇组合，经吸水纸加厚书压制后，能凝固自然之美与长久心意。植物的形态与香气可舒缓心情，是传递温暖的贴心小物。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46集《仿真盆栽》。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次翻新好了，可是看起来空荡荡的，总觉得少了点生机，这可怎么办？要不摆几盆绿植，这样角落就能鲜活起来了。可是我这儿连适合种花的泥土都没有，普通盆栽也没法养啊。或许，哎嘿，纸花又容易被风一吹就跑掉了，这可怎么办？

0: 我来了。你怎么一个人蹲在这里发呆啊？
1: 恰恰你来得正好，我正为我的院子发愁呢。
0: 你的院子不是很好吗？怎么还发愁啊？
1: 你看，院子翻新后干净是干净，可也太单调了。我想摆点植物，但又没有种花的泥土，养不了真盆栽。我就想用纸花代替，结果风一吹就跑了。我现在彻底没办法了。
0: 原来是这样，别担心，我有一个好主意。
1: 啊，什么好主意啊？
0: 我们可以做仿真盆栽啊，用树枝、纸粘土和豆子就能做。
1: 仿真盆栽，那是什么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仿真盆栽是用树枝、纸粘土、豆子等材料碰撞出的奇迹，不用养护也能长久摆放，搭配上

0: 服的叶片好看又暖心，是冬天里的温暖手工哦。你看，这样在冬天也不会褪色枯萎的盆栽，是不是特别适合你想要的效果呢？
1: 太好了，我们快开始做吧。
0: 好，首先我们要找一根30厘米长的 Y 型树枝。这样吧，我们去外面找一找。

0: 里有一根树枝，很符合我们需要的 Y 型的样子。哎，
1: 好像差不多就是30厘米长呢，运气真好。
0: 那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卫生纸、丙烯颜料、纸粘土、豆子和粉彩纸啦。这些材料我家都有，赶紧去我家，我们一起制作吧。
1: 好呀，我都等不及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我们要开始做仿真盆栽了。
0: 首先在树枝底部包上卫生纸，

0: 涂完后要晾干一会儿。趁着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些纸粘土。
1: 纸粘土又怎么弄呀？
0: 把纸粘土搓成，就像小山的样子吧。

0: 搓成小山，嘿嘿，真好啊。
1: 对，这样我们就能用来固定树枝了。看，只要把树枝插进去，就能把它固定住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1: 接下来就要沾上八角和各色豆子了。

0: 要粘得牢固一些，这样你把它摆在院子里的时候才不容易掉。
1: 嗯，我会小心的。
0: 好，现在剩下的就是要做祝福叶片了。把粉彩纸剪成叶子的形状，不过我们用剪刀有点危险，这个还是交给我妈妈来完成比较好。
2: 我听到有人需要帮忙剪纸哦。
0: 谢谢妈妈。
1: 谢谢杨阿姨。
0: 现在写下生机常在的祝福。
1: 写好了，这样一看一下子就温暖起来了。
0: 最后用白胶把叶片贴在树枝上。尽量贴。

0: 平整一些，这样更美观。
1: 佳佳，这样贴可以吗？
0: 嗯，很好。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1: 这样的仿真盆栽真漂亮，谢谢你，佳佳，我的院子不怕单调的冬天了。

0: 佳佳，你看，放上这仿真盆栽，效果真不错啊！就算没有泥土，角落也一下子有了生气。
1: 是呀，仿真盆栽不用泥土，不用浇水养护，也不怕风吹，又方便又好看。
0: 而且今天早上路过的小伙伴都夸它又别致又漂亮呢。
1: 能让你的院子一直这么温馨，我们的创意就成功了。
0: 嗯，我以后还要做更多手工。

仿真盆栽，用创意代替泥土的魔法，让没有种植条件的地方也能长久拥有绿意的陪伴，是承载心意的温暖手作。

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一起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哎，师傅，等会儿，等会儿，
3: 师傅，快走。
1: 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嗯。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1: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4: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1: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5: 八戒，
1: 小弟们，
6: 走，
2: 来，
1: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2: 是，
1: 看什么看？闭眼。
4: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5: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1: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这么顺利了，
3: 等会儿，哎，
2: 团长，团长，哎呦，
4: 好嘞，
5: 团长。
6: 好，哎呀，这怪怎么办呢？啊，
7: 宝贝，宝贝都抢去了。
8: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2: 对对对对对，
5: 给我看看。
0: 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8: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啊，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9: 对呀，
8: 对
9: 呀，
8: 对
0: 呀。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10: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1: 八戒！八戒，八戒！
12: 来来来来来！
11: 真的要吃啊？
10: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0: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1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3: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13: 是。
1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4: 这又是为何呀？
15: 我给你指条明路。
14: 快说，快说。
15: 你去找太上老君。
14: 哦，太上老君。我吗？啊？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6: 孙悟空？不认识。
14: 我找老君有事儿。
1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4: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6: 别进去！
10: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14: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10: 猴子，原来是你呀！
14: 啊，是。
10: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4: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0: 这，哎，猴子，

0: 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的仙丹呢，还没有炼好呢。哎，
1: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0: 那你找什么？哦，哎呀，哎，猴子，你，
2: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0: 爷爷弟子错了。那牛上哪儿去了？
1: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2: 哎呀，
0: 那是我炼的七反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傅，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0: 环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殿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糟了，我的金刚镯。
3: 让他给偷走了。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正
0: 是啊。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哎呀，大圣啊，你听我说啊。
3: 小子们，
4: 哎，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是。
3: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哎呀，放开！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那个丫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
2: 臭猪，
3: 放开！
2: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 是。来，我绑起来。
3: 放开哥，放开我！
2: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猴哥。
3: 哎，
0: 师父。
3: 悟空。
0: 哎呀，师父，
3: 悟空，你可来了。
2: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3: 快给八戒松绑。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父，

0: 悟空，那妖怪呢？
1: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0: 啊，
1: 哎，走，走，
0: 来来来，
2: 师父，师父，
3: 圣僧，请用斋饭。
0: 悟空，他是谁呀？
1: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徒弟。
0: 哦，
3: 小神是本方的徒弟，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1: 师父，师父，
0: 啊，
1: 吃吧。
0: 悟空，
1: 嗯，
4: 都是为师的错，
1: 哎，
4: 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2: 这都怪二师兄，
5: 让能怪谁呀？
2: 怪你呗！
5: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1: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5: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0: 悟空，
1: 啊，
0: 你说的是什么圈子？
1: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5: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4: 啊，
0: 哎，
4: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0: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4: 哎，这个主意好，哎。
2: 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哎。
2: 师傅，我去叫门。
0: 等等，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2: 啊，师傅去吧。

0: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0: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0: 请。
2: 走。
3: 哎。
1: 啊！
4: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4: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2: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4: 是啊。
2: 啊？
4: 那进来吧。
2: 走，
5: 来，快进来。
0: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0: 来，孩子，
5: 师傅，
0: 跟我来。啊，用吧。
5: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
0: 二师兄，
5: 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0: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2: 哦，小孩吃吧。嗯。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0: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0: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5: 就是啊，到哪儿去
2: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郡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来，
2: 啊。
3: 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

0: 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2: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2: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4: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5: 什么喜事？
4: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5: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还在街口呢。
5: 好，快领我去。
4: 请。
0: 你们的官呢？
6: 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
4: 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5: 哎呀，
1: 阿弥陀佛！
5: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5: 啊，大徒弟。
2: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马季，
5: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驿下榻。请请请，
2: 不请了。咱们得走。
5: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2: 那行，那行。
1: 悟空
0: 啊，
1: 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2: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5: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5: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5: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有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

0: 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
2: 啊，求求龙王爷。
3: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女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3: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3: 你不知道啊，这个
1: 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你快下雨！
3: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3: 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0: 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3: 好，多谢大圣。
4: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6: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7: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4: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8: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

0: 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

0: 星级大厨的水平，
1: 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0: 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两台卫星。
2: 喂，是乌鲁木齐涉界观测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宇宙观测射线的数据发射到震撼中带上，快！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哎，你们怎么又走了呢？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1: 哎呦，
2: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师傅，
3: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3: 悟空，
1: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
3: 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1: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3: 是啊，
0: 师傅放心，
1: 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3: 孙老爷，
0: 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2: 上天去了。
3: 哎，
2: 他早飞了。
4: 哎呀，上天去了！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4: 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儿。
4: 大

0: 成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嗨，老孙路过奉先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0: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0: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0: 大圣，大圣啊，
2: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先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2: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3: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4: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5: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2: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5: 是啊。
1: 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先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5: 哎，
2: 走，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先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5: 哎，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5: 请，
1: 快走。

0: 圣，请。
1: 嗯，
2: 哎、
0: 请大圣。
3: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1: 是啊。
3: 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3: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3: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

0: 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1: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2: 哎，是啊。
1: 哎呀，
0: 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5: 王
4: 师
5: 长，跪下。
6: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大人，他是刺客。
7: 我不是刺客，
4: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7: 我是奉县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7: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7: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府上。
6: 瞎说。
7: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7: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6: 哎。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8: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9: 不，
8: 美人儿，
9: 别过来，你别过来，
8: 过来
9: 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8: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9: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8: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9: 你敢？
8: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9: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

0: 这个老夫子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
1: 这是
0: 干
1: 什么呀？啊，去！哎呀，
0: 你这个老夫子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0: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0: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0: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
0: 呀，原来你这
1: 么
0: 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
1: 你
0: 拼了！我
1: 你。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1: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1: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1: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1: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5: 杀了，
2: 把他杀了。
1: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1: 这就错了，下官知错了，知错了，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对吗？
1: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1: 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1: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切。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哎呀，这儿。
1: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0: 哼，不行。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1: 哎呦！我告诉你呀、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1: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
0: 什么样子了？
1: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去！
0: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1: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0: 不去！
1: 你不去。我去。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

0: 了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1: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1: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1: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1: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0: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0: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0: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1: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哈！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1: 唐长老，
2: 静好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4: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4: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4: 悟空，
1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4: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4: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一点鱼吧。
1: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2: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4: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1: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5: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3: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5: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我，
4: 这行吗？
5: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走。

0: 戒。嗯，八戒，来呀。
1: 哦，
0: 喏，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1: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0: 是
1: 啊。哈哈，哎，
0: 你，哎哎哎，这，
1: 哎哎哎哎。嗯嗯，这哎，猴哥
0: 啊，
1: 你看我的吧，哎，
0: 八戒，哎呦，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我咽不下去，我呀，
0: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1: 好。那我先吃米饭。
0: 快吃，
1: 哎，
0: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快。

0: 哎呀，嘿嘿，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在脚下，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

0: 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

0: 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哎，哎，哎，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狗在瞧什么？啊！
0: 吹！
1: 吹呀！
0: 吹！
2: 派人去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风姐姐，哪来的风啊？
4: 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
3: 哎呀，你的风口袋呢？
4: 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那就是你吹呀！你吹呀！
0: 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4: 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

0: 悟空。
1: 啊？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1: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啊，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
1: 哦，
0: 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
1: 啊，
0: 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0: 啊，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啊，
0: 雨弟，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到丰山郡见老百姓去。
2: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2: 不能去呀，我。
0: 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3: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1: 山又怎么了？啊！
4: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啊！
4: 啊！
0: 师傅，你怕什么呀？
4: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啊！
0: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4: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啊。
5: 哈哈，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4: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4: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1: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嗯、哎，三十岁，你跟上啊！
0: 跟上
1: ！哎，跟上！哎，
5: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5: 西瓜！嗯嗯，嘿
1: 啊！哎呦！
5: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 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5: 哎，
1: 我冲趟空。
4: 悟空，
0: 师傅，
4: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师傅，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1: 这八戒上哪儿了？
2: 熄火了，
0: 我叫你疼啊！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3: 师兄，
2: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3: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2: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1: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2: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2: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1: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2: 给师傅，给师傅。
1: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
1: 沙师弟，咱俩吃吧。
2: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1: 你都吃了一半了。
2: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1: 吃啊，
2: 我还打了呢。
1: 吃啊，沙师弟，
2: 逼死你。
1: 师傅，这有一家人。
2: 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1: 咱们上那边去。
2: 好，那边啊，走走，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3: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1: 就是，
3: 我们走吧。
2: 这开门呢？你这，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哎呀，
1: 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
3: 嗯，
0: 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
0: 悟空，
3: 啊，
0: 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
0: 嗯，
2: 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

0: 老婆，
1: 谁在说话？
2: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1: 谁呀？
2: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2: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2: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2: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到？
2: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1: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2: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父，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2: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2: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2: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
7: 呀，他是我的徒弟。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好人。
2: 好人？有人爷爷，那菩萨来了没有啊？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2: 你是菩萨？
7: 贫僧不是菩萨。
3: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7: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多谢老施主。哎，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0: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
3: 哎哎，
0: 啊。
1: 敢问施主贵姓啊？
0: 老汉姓李，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3: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
0: 我们全庄的人呐，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3: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0: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
3: 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0: 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你可真是小和尚，人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4: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给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
3: 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0: 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啊，你呀，
3: 不行。
0: 哦，
3: 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0: 老头儿没看上你。
3: 去去去去。 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

0: 神！
1: 我这，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1: 哼，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0: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0: 嗯，
1: 不知道。
0: 啊，
2: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3: 哎，
2: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1: 猴王。
0: 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了？
0: 不是，
1: 这
0: 过来，在这儿。
1: 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
0: 行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2: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4: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5: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0: 嗯，
5: 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4: 老人家，请坐。
5: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
1: 不好，圣上！
4: 阿弥陀佛！
5: 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4: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5: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哎，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啊，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哎，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5: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哎，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是、哎、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5: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6: 老头子，
5: 干啥？
6: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5: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0: 啊，
5: 等天亮再说吧。
7: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8: 快！李老汉家来了，
7: 快来，
8: 咱们去看看去啊！
7: 快来，
8: 看看去，看看那个
7: 都来，
8: 来，快来，看看。

0: 烧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1: 这神仙呐！
2: 哎呦，你都来了啊！来了，
3: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2: 就是他们呢，
4: 就是我们。
3: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5: 俺老孙能捉。
4: 他会。
3: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6: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3: 是啊，
6: 真的。
3: 哎，乡亲们呐，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走，看看啊。
6: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进。
3: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6: 是啊是啊
1: 是啊，
6: 真
1: 是有本事，有本事就好。
6: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 是啊，
5: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1: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4: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6: 哎呀，这好办呐！
7: 八戒，不要胡言。
6: 你们怎么着？
3: 啊！妖怪，妖怪来了！妖怪来了！妖怪来了！妖怪来了！妖怪，妖怪！
8: 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5: 八戒，你上哪儿去？
4: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5: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4: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5: 就是啊。
4: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5: 走，去不去？
4: 我去，我去，我去。
5: 二位师弟，你们瞧，
4: 那是什么呀？这个啊，
9: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4: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9: 大师兄。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4: 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5: 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

0: 师傅，都出来，出来！
1: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哟，
4: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说的是啊，长老啊。
5: 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
6: 就我这不就担心？
5: 政委师长，不用担心。啊，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真是好本事。可是你呢？师傅，这怎么？妖怪？师傅，那妖怪的脸睛比两个灯笼还大。 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1: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1: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快
2: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2: 娘娘，请喝。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5: 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闲事的道啊！要多猪闲事道。
6: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7: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8: 哎呀，唐长老啊，你这是。
9: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0: 不要，唐长老，你们要救苦救难，一定要在这多助前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呐！
11: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2: 谢谢大家！
13: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4: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的。

救命啊！娘，救命啊！娘，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0: 哎呀，老施主！
1: 哎，你干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施舍？是啊。你是从哪儿来的？长老，是这样的。 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1: 师父，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2: 哎，好，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啊，
1: 老施主，
2: 你看，
1: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哦，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3: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嗯，
3: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糟糕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3: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3: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3: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
3: 啊！
4: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5: 我
3: 是啊，你干什么？
0: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
1: 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

0: 我的肉不中吃。
1: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谁呀？
3: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3: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3: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1: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可以，你得背他啊！
1: 先拉，
0: 等着。八戒，逮着他，走，快
1: 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1: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1: 要不背，哎呦！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0: 哎呦，
1: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1: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吧？拿好了！
1: 哎呦，
0: 起来！
4: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5: 是啊。
4: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5: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5: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5: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不回家呀？
5: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我去看看去。
6: 长生被救回来了，
7: 回来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
8: 了，救了！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哎呦，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9: 阿弥陀佛！
8: 你怎么回来的？
10: 是他们
11: 在叫香，
12: 香真香，
13: 酥真酥。
1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

0: 枸杞配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0: 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 趁这次

0: 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

0: 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从

0: 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
2: 三天后。
1: 那三天后，倒计时继续，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哎呀，是长老啊！太好了！哎呀，哎，长老啊！哎，谢谢您呐，菩萨呀！谢谢您的，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谢，
2: 不用
1: 说
2: 谢。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0: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
1: 救不救难的菩萨，哎，
0: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
4: 调养吧。是，谢谢，谢谢了，谢谢。哎呀，
5: 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4: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6: 啊，30里。
4: 娘娘，趁热喝吧。
6: 可他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7: 哎，
6: 老哥，哎，还有啊。
7: 哎，那边，那边，这，哎，好，再找找，你上那边找。啊，老板。
4: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6: 嘿，这妖精出来了！
4: 妖怪出来，
6: 出来！
4: 出来！
6: 说出来！你快出来！
4: 妖怪出来！嗯，他不出来！
6: 不出来！

0: 发现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0: 条大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不是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追，你追！哎，我看，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呀，他原来在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2: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
1: 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妹，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1: 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2: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笑>
1: 我坐的下，他给你当个床上看。啊啊啊！哎呀！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我带给你这么床，我怕大哥。哎呀！哎呀！
3: 这船可真像，还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乘风啊！你看啊，你啊，坐上风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我打他一下。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这找你去了。我罪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2: 哎，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0: 抬。
3: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啊。
2: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4: 我抬死你！
6: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
2: 大
6: 家。
2: 起来，起来，起来！走，
7: 长老。
8: 哎呀，你们走啊！
7: 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4: 唐长老。

0: 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
4: 哎，
2: 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救救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
6: 啊，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
9: 没事，来来来来
6: 来，娘子，娘子，
8: 走了，走了，
9: 快把他带下去，带下去。长，
7: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
10: 走
9: 走
10: 走。
4: 哎呀，
2: 走，
4: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
0: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父，

0: 这风来得怪呀！啊，
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2: 哎呀，他说有就有。
3: 哎，二师兄，
2: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0: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4: 啊，快去快回。
0: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2: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0: 师傅，
4: 悟空。
0: 师傅，
4: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4: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2: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呢，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2: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2: 那你先吃了吧。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1: 师傅，您看他们，
4: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1: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5: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2: 哪儿找斋饭去？这，哎呀，这上哪儿弄去？哎呀，
7: 快走！
2: 施主，施主，
8: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不是什么东西。
7: 快走！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3: 大王。

0: 我呗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0: 东土大唐？
1: 哎，是啊，
0: 我去看看。
1: 哎，好。
0: 哎
1: 啊，
0: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1: 哎，
0: 别让他跑了。
1: 好啊，去把他关起来。
0: 是
1: 啊。哎，
2: 哎，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哎，大王就是他。
2: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2: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啊！
0: 哎，
1: 你
0: 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2: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3: 哎，
1: 走。哎，
2: 好你个妖怪呀，
0: 你是个什么怪物？
2: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0: 他是老猪成精。
2: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0: 西天取经？真是唐僧的徒弟，
2: 那还有假？
0: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2: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哎哎哎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
0: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是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呢。
1: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傅不放心呢。好，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我铁呢？
1: 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0: 二师兄，师傅，哎呀，
2: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
2: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0: 猴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
2: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2: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3: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3: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

0: 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3: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那这里那地震那是那地震那地震。
4: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5: 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啊？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啊？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6: 坐坐坐坐，
4: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5: 哎呦，
4: 哎，大王，
5: 去你的！
4: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哎，快去！大王啊，哎，大王。
6: 大王，
4: 去去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哎，快说！
7: 有，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哎，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0: 走啊，师傅。
3: 你去帮帮八戒吧。
0: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3: 哎，当心呀，
2: 师父。师父，来，您坐下。
3: 悟净。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在脚下，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

0: 不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 现在也能喝上黄。

0: 起岛上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1: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咋样？
2: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正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育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上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啊。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2: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1: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4: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2: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
5: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6: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和煦家园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她测个血压。
2: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7: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说我就得给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
2: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
6: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这个无缝衔接，然后闭环的落实。
2: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目前大堡子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6: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

0: 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速，就业盘面保持稳定，个税纳税人数同比上涨 3%， 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1: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8月7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星海县启幕。开幕演出分为绿水灵秀、生态星海、盛世安居、幸福星海、守望同心、和谐星海三大篇章，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悠扬动听的民族歌曲，也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2: 这次我们带来了这个文创产品，藏纸，然后有藏像，然后有书法的文创产品，通过这个平台，更多的人这个了解、体验这个星海县特有的这个非遗文化。
3: 持续深挖本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持续推动党建引领文化赋能、体育惠民、旅游增效深度融合，全力查亮生态星海文旅名片。
1: 8月7号， 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
4: 在这个盐湖边上，我觉得真的风景非常好，自己也是尽全力了，对手很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5: 8月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
1: 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6: 每次这场比赛，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乡观众最热烈、最真诚的支持，这是我们拼搏前进的最大动力。高原足球联赛不仅是各地球队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的赛场，更是展示果洛体育风貌、传播高原体育形象的窗口。
1: 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5: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县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0: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结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县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7: 今年的县辣椒长势、产量都好，县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0: 随着县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8: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鲜辣椒，一亩地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000元左右。
0: 2026年，循化县县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盐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
9: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种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县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肥一体化、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鲜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鲜辣椒长势良好。
5: 西宁市黄原县大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升级等系列民生工程，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夯实幸福底色。
10: 眼下，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和平乡大高岭村等村庄污水管网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工期，开展管网铺设、设施改造作业。过去，村落污水随意排放，沟渠淤泥堆积，异味扰民，是村民的烦心事。为此，黄原县统筹资金，科学规划，启动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工程，2025至2026年累计投入7570万元，覆盖深中乡、和平乡9个行政村。
11: 今年呢，我中心再次对和平乡的大高岭、小高岭、嘎庄村投资2181万元，实施村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目前3个村的项目有序推进。
10: 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便民优先，全域铺设污水管网，配套修建标准化检查井、污水收集点位，搭建完整村级污水处理闭环体系，从根源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同时，项目还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
12: 现在搞这菜，好多弄完污水管网也没给了，钱也没花子分拿着，还在弄村民还钱也挣给了，四个日常也方便着。私自还统计下自己就乖乖子还都给就对了呗。
13: 吸纳本村村民及周边村民205人，我们将持续监督，全程严格把控质量，确保项目保质保量的完成并交付。
5: 今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提振文旅消费、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依托祁连9号公路的流量优势，高标准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增长点。
0: 夜幕降临，在祁连县星空夜市，特色农畜产品、地道高原美食、日用百货等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浓郁的民族风情交织，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14: 这一次呢是天境祁连星空夜市现场啊，带来了我们公司的祁连黄菇、祁连牦牛肉、祁连藏羊肉系列产品。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更好的宣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0: 为了打破高原夜间文旅业态单一的局限，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这种可游可购可娱的沉浸式体验，有效弥补了游客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让高原夜色更具温度。依托北架祁连9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数据显示，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3.85万元。在客流最高峰时，单日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单日销售额更是高达70万元。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
15: 我们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美，就是远处的雪山上面还有未融化的雪，还有山坡上成群结队的羊群跟马群，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0: 从单一的美食街到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的消费矩阵，祁连县正加快夜间消费业态的迭代升级，持续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不断丰富的夜间游客业态，正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5: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0: 进入8月，青海高原冷粮蔬菜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粮蔬菜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全省立足高原冷粮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粮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夏季用电高峰期间，黑龙江、青海组团向北京输送绿电将达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输出绿电2900万千瓦时。依托白天光伏出力优势，青海光电精准对接北京5间空调负荷，与黑龙江风电形成昼夜互补。此次交易不仅为北京电网保供提供支撑，也拓展了青海清洁能源销纳渠道，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生动实践。8月8号，由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低氧医学与高原生态康养整合发展研讨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低氧医学与高原生态康养的深度融合、主动健康与高原生态康养产业实践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助力西宁打造特色高原康养品牌。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两颗危险。喂，是乌鲁木齐射箭观测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女政官司射箭的数据发射到政坛终端上，快！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1: 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哎，信封，
2: 在大王，
1: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哎，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哎。

0: 煮着吃好吃啊！
1: 哎，大王啊！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0: 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1: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0: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1: 好，
0: 哎呦，
1: 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对，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2: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2: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2: 有道理，有道理。
3: 找找。
2: 沙师弟，
4: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3: 沙师弟回来了。
2: 沙师弟，师傅呢？
4: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4: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4: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3: 走。
5: 长老醒醒。长老。
6: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5: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6: 你家可在山下？
5: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6: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5: 长老怎么知道啊？
6: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5: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刀！把他绑起来！
5: 娘子，
7: 乔哥，
5: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5: 娘子，
7: 乔哥，你在这儿？
5: 那妖怪欺负你了？
7: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5: 苦了你了，娘子。
7: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6: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3: 走。你看，就是那儿，
2: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边。
3: 对，
2: 还不动手？
3: 来。
2: 师弟，这什么动作？

0: 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出来！
0: 出来！
3: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3: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
0: 我师傅
1: 了。
3: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3: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
3: 师傅
4: 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4: 师傅，
5: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5: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5: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爷爷？你这个妖怪！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是，走。
6: 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4: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1: 师父。
3: 师傅，你死得好惨呐！
4: 哎呀，师傅，
3: 师傅，
4: 哎呀，师

0: 师傅。
1: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1: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2: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啊！师傅，
1: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4: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5: 大王，大王，
6: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5: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6: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5: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6: 好。
4: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6: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4: 啊，是。
6: 准备好，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4: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6: 哎，里边干净了吗？
4: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6: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4: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3: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3: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3: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3: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了、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3: 哎，好，走。

0: 走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

0: 你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0: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0: 你本来就是妖怪。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快，大王，快，快到那儿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救我！

0: 哎，老哥，这咋的？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快点！哎，走走走走！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1: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0: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2: 上当了！
0: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3: 他看我们笑，
0: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敬没娶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3: 哎呀，高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4: 对呀，你。

0: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2: 你去看看。嗯，
3: 他去了。
2: 哎，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1: 哎，是。
4: 关门。大王，不好了！啊，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啊！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5: 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5: 哎，停！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1: 是。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呀，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哦，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得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哎！啊！啊！啊！

0: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0: 孔啊，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啊，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达恩达德比天高，
2: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好，好，放这。
6: 是。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1: 行，
2: 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1: 对，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7: 谁？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了啊？你这个
2: 师傅，
1: 你
2: 瞧，哎呀，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报就是想逃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不行，
0: 来。
1: 哎，正好，哎，好，这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呢。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啊。
1: 我是吓唬他。
0: 哎呀，走，
1: 二师兄，哎，
0: 走，师傅，走。师傅。
2: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8: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8: 哼。
9: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9: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9: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9: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

0: 三认证电线，安全好烧呢。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开饭了，开饭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8: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

0: 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洞。

0: 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2: 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3: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那就是老儿死了，小儿当国王了呗。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2: 老头，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老头，
2: 悟空，走吧。
3: 师父，
0: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走。
0: 哎，沙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2: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4: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走。这道
3: 走，
2: 这道，
3: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0: 施主，
3: 馆驿
5: 啊，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2: 快去吧你。
6: 啊，四位高僧请进。
0: 多谢多谢。
3: 走。
6: 师父请进。
0: 请。
6: 师傅们，请进。
0: 多谢。
6: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0: 请，
6: 请坐，请坐。
2: 小家伙。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
4: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
0: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对，沙子，给你，给你抱。
6: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3: 呆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
0: 八戒。
3: 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6: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你这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0: 一官大人。
6: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6: 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0: 一路行来，听说 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6: 啊，
0: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啊，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6: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呀！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6: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2: 你老官，
3: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3: 是啊，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0: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0: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
3: 嗯，
0: 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3: 快说呀。
6: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
2: 嗯，
6: 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嗯，招什么灾祸这？
6: 给我。
2: 哎，怎么回
0: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快来，
6: 请请请
4: 啊！
3: 师傅，师傅，
6: 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0: 请大人说吧。
6: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止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0: 啊，大人尽管放心。
6: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6: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6: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1: 站住！
7: 是王吗？抓住他！狐狸，
1: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1: 抓住他！有赏！
7: 抓住他！

0: 哎，哪儿去了？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哪儿去了？
1: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哦，你们是谁呀？
0: 快拜见陛下！
1: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那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

0: 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1: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2: 这
3: 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2: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4: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5: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4: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5: 是不是？
4: 是啊。
5: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1: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4: 这，
0: 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6: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7: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6: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7: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皇后娘娘，也不忘我下界走一走啊。
1: 娘娘，娘娘，
2: 我在这儿呢。

0: 还有谁呀？
1: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0: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0: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我知道了，就去。
1: 梅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
1: 啊，来，
0: 我来了。
1: 啊，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哼，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怎么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我看见风了，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3: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哎呀，这边这边，
2: 来
4: 哪儿来的风啊？
5: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5: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5: 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5: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5: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5: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6: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7: 师父，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7: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儿，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6: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8: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6: 怎么走啊？那师傅，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6: 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8: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6: 那师傅他不走，
0: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7: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7: 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6: 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7: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
6: 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
7: 去，
6: 我不去。
7: 八戒，和点稀泥。

0: 盘水。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这边请。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6: 师傅，小声点。
3: 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4: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7: 二师兄，
6: 挺好，挺好。变。
2: 唐长老，开门呐！
4: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4: 二师兄。
2: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
8: 去，
2: 快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8: 来了，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8: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8: 来了，
2: 开门呐！
8: 来了，
9: 请进。
8: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4: 是。
8: 师傅，
10: 大唐圣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

0: 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

0: 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0: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光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 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
2: 三天后。
1: 那三天后倒计时继续，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群臣大赦！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饶命啊！
2: 你这国王
1: 饶命、啊、
2: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啊！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4: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
1: 去去去！
0: 哎哎，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你要找那妖怪呀，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
0: 嗯，好，
1: 走过去瞧瞧。
0: 哎，哎。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哎，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哎！
2: 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3: 哎，好。

0: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0: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0: 哦，狐狸精。
1: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呀？啊，
0: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0: 哎，国王。
1: 哎，
0: 你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0: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0: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走，
0: 瞧瞧瞧，
1: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0: 您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0: 走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0: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0: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0: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呵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1: 哎，好，趁我来。
2: 哎呀，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
5: 我们的儿子哪去了？啊，
6: 这个红脸蛋他带了。
1: 哎，走，二哥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4: 哎
1: 哎哎，跟上。
0: 走。
1: 这哎，
0: 师傅当心。
1: 哎哎哎，
0: 走。
1: 哎，
0: 八戒，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2: 你吓着人家！
3: 娘俩来，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悟空啊，八戒呢？
1: 八戒，哎，哎呦！
2: 你这

0: 徒弟们，快走吧！走！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这边。师傅，您坐。师傅，你瞧。
1: 慢点，师傅，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这是万僧不祖。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
2: 那就是说，来10000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可好，
1: 咱们赶紧去吧。
0: 等等，
1: 不说了，不说了。
0: 八戒，
1: 八戒，
0: 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声不？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3: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0: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3: 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2: 好好，
3: 哎，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师傅，您看。
1: 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1: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0: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使其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
1: 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2: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请。啊，圣僧请。啊。啊。哎。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

0: 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1: 善哉善哉。
0: 请请
2: 老爷、哦、
0: 夫人。
2: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2: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2: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2: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2: 他们是谁呀？
0: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
3: 是我大道，
4: 就是沙悟净啊。
0: 你看着，圣僧请。
1: 请
3: 啊，坐下。
6: 阿爸，阿爸。
0: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0: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0: 哦，圣僧不必太谦。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2: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来，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0: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0: 啊，请吧。
4: 这玩意
0: 儿好，请用。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7: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多谢师弟。
0: 请吧。
3: 啊，
0: 好，请用请用。好，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8: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8: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2: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8: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2: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8: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2: 去你的。
1: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7: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啊，
7: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感 路心切。
0: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0: 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1: 夫人，啊！
2: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2: 真的？
1: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2: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2: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0: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3: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0: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4: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0: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0: 悟空，罪过，罪过。

0: 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走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嗯，

0: 三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嗯。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我死！
1: 啊啊！哎呦！
2: 在叫嚣！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

0: 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乡里乡亲的，
11: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哼，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影啊？
1: 你眼睛花了吧？还不快去睡觉。
0: 小心让我捉住。
2: 看来寇家的事儿还不少呢。
3: 是啊是啊，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好。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哎，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
5: 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
5: 哎呀，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的。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吃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4: 哎呀，
2: 快走
5: 走啊，
4: 这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3: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3: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3: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1: 这是
3: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3: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2: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2: 快走，
4: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2: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1: 啊，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5: 哎，师傅慢点
1: 啊。
2: 师傅快来啊。
4: 哎，师傅
1: 啊，
4: 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
5: 哦，
1: 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
2: 哦，
1: 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2: 哦哦。
4: 哎，走走走。哎。
1: 悟空。
2: 啊。
1: 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2: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1: 好。
4: 哎，
2: 师傅，慢点。
1: 好。
4: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2: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2: 搬
4: 不搬呢？
2: 啊！
4: 你找我，是不是？
2: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哎呀，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3: 谁呀？
2: 站住！
3: 抓贼呀！抓贼！
2: 站住！
4: 放开我！
2: 冤！

0: 爸，你醒醒啊，爸！阿爸，阿爷，阿爸，你醒醒，阿爸！苏菲院长，老爷，
1: 阿爸，
0: 阿爸，
2: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0: 找谁报仇啊？
2: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3: 你说什么？
2: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4: 你在哪儿看见的？
2: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3: 这帮人不是和尚。
2: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4: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2: 哎呀，你们！哎，
4: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2: 对，
3: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4: 我不相信。
0: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3: 我去写状子。
4: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
0: 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啊！
5: 悟空，啊，
6: 师傅，
5: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6: 好。沙师弟。
7: 好，
6: 八戒。哦，八戒，八戒，快起来！
7: 你干什么呀？
6: 快起来！
7: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8: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7: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6: 这边，
7: 这样，
6: 走，师傅，往这边走。
5: 好，
6: 把这跟上，快点。
7: 跟上了，
6: 跟上啊！
7: 叫我什么？
9: 站住！
10: 留下买路钱。
5: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6: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10: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11: 杀了他！
6: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10: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6: 对，走，你们走，
10: 走吧，
6: 走，沙师弟。
12: 哎，拿来，
6: 给我们。
12: 哎呀！哦，哎，
6: 师傅，过来，快过来。
5: 悟空叫什么呢？
7: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8: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5: 走吧，那来，
7: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6: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7: 怎么不动了？
8: 是啊，
7: 怎么哑巴了的？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5: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6: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 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8: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6: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师傅，你先坐着。
1: 来，
0: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2: 快回来！老爷呀！老爷呀！我们是好人家子弟呀！放开我们吧！别吵！别吵！不找了！老爷，不要吵！老爷，放过我们吧！
0: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2: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0: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灰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0: 在那边，
3: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
4: 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长得真不小啊！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0: 是啊，
4: 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5: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哎，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对，送回去，送回去，对，
5: 送回去。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 昨天接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6: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5: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6: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3: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7: 是。
3: 快走。师傅。
7: 拿剑，你撤，瞧瞧。悟空，你看，
3: 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快点，快点！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6: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站住！下来。
3: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下来！你们这是这什么东西？拿过来！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拿下来！拿过来！干什么？你！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是，走。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5: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2: 哎呦。
5: 哦，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5: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5: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等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寇员外死了
2: 啊！
5: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5: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5: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5: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5: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0: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5: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0: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5: 那他呢？
0: 他是我师父。
5: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0: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5: 哪？
4: 是老爷。
5: 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呦，打死我了！
6: 老爷，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5: 打死我
6: 呀！坐下！
5: 哎呦！
7: 老爷，
8: 这是大叔子的话呀，没错。
5: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
3: 在。
5: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勾起来。
3: 是。
9: 进来。
3: 进来。
0: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3: 来，跟上。拉。
0: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2: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5: 啊，箍不住啊！
0: 是啊，
5: 让我来看看。
0: 你瞧瞧，来，瞧，
5: 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啊，是啊，
4: 是
5: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3: 啊！耶！对！
7: 悟空，哎呀，悟空！
3: 没事！
7: 悟空，
9: 你别管，
7: 悟空。
9: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7: 这算什
5: 么？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5: 退堂。
9: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0: 八戒，
9: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3: 喊什么到这
9: 儿？来，
3: 闭嘴！
9: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3: 闭嘴！
9: 松松，快给我松松！
3: 嘿，
9: 松！
3: 你喊什么喊？喊啥？不是喊，喊什么喊？太厚，
9: 就是皮厚。
3: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9: 啊？
3: 哎，对，就打他。哎啊！你是师傅吧？
9: 哎，
3: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5: 哎，对，打。
9: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
3: 打你！
9: 哎呦！
10: 在桥下。
11: 真香，
12: 酥，真酥。
1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6: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

0: 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见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两颗卫星。喂，是乌鲁木齐摄像官厕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宇宙观测射线的数据发射到正刊中台上。快！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3: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2: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4: 升国旗，奏唱国歌。
2: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5: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6: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2: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1: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1: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2: 大师兄，
1: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3: 哎，干什么？
0: 你们俩听着。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4: 真的？
0: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呦，
4: 那在哪儿呢？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1: 找去！悟空，
5: 我看，
6: 你这猴子，
5: 哪儿呢？
6: 这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
4: 在这儿呢，找着了，
6: 在这儿呢，
4: 有了！
0: 找着了！
4: 回去看！
7: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
4: 哎，
7: 快！
4: 走！
7: 哎，快点！走！
6: 哎呀，走！这袈裟也没了。
1: 悟空，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
1: 哎呀，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傅，
2: 你的本事哪去了？
3: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啊？
0: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哎。
3: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3: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2: 不是，这样啊，我看看，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3: 哎呀，真的，
2: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啊，得撒手啊！
3: 哎呦，
2: 哎呀呵，
3: 二位。
2: 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3: 哎，
2: 哎呦，
3: 大人，
2: 你这大人，
3: 你们吵什么？没吵，
2: 这是什么？
3: 哎，这个，
2: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3: 哎，对对对对，就那和尚送的。
2: 哎，对，
3: 和尚。
2: 哎，对，
3: 嗯嗯，
2: 这是赃物。
3: 哎，赃物不在，
2: 大人，你们还在这抢夺？
3: 啊，
2: 哎呦。
3: 哎呦，这啊是，哎，这个大人，啊，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是和尚的黑账。
3: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啊，大人，您这是，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3: 啊，来，
4: 哎，不是，哎，啊，哎。

怎么又着了？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武器！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人，大人。

0: 灯怎么灭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2: 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你睡着了？师傅，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师傅，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 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1: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傅的紧箍咒啊。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我也知道师傅捆得难受。
2: 快请到驿馆休息。我们的袈裟呢？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师傅爷解开！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哎，快点！哎，
1: 师傅，
2: 喂，慢点！
1: 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哎，
1: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2: 快拿！
1: 在这儿！
2: 快拿了，王爷！
1: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2: 圣僧不要见怪，这是也不能全怪我呀！
1: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2: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是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3: 老爷，
2: 抓了好人办了
0: 大人来了，
1: 大人，请进。
2: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3: 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2: 那可有短缺啊！
3: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2: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3: 多谢圣僧。
4: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3: 不是我，
5: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6: 八戒，
5: 你看我就看看。
3: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2: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3: 多谢老爷。
6: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

0: 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1: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3: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1: 哎，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0: 悟空，
2: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傅，
1: 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4: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请起，
4: 求您了！
2: 起来，
0: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望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1: 啊！哎呀，快！
3: 哎呦，
4: 阎王，
2: 阎王，
5: 大圣，大圣，
2: 阎王老二，阎王！
1: 哎呦，哎呦，
2: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哦。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2: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0: 谢谢大圣，谢谢。
1: 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你过来，过来。
1: 大圣，有何吩咐？
2: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1: 查。
5: 是是查查，就还有一年。
1: 大圣，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1: 加加。
5: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5: 阿舅阿舅，
2: 快加。
1: 加。
5: 好，阿舅加。
2: 这还差不多
5: 一季。阿舅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我死，
1: 怎么回事？
2: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3: 我是好人，
1: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1: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0: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爱什么心？
5: 你
4: 到底爱
5: 什么心？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1: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不是血口喷人？
6: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7: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0: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
1: 啊，
0: 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1: 哎，哎哎哎
2: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1: 大人，
3: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1: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起，
3: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
4: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8: 是，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变红了，你看，你看。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
5: 多谢圣僧，
6: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5: 阿爸，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哦，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6: 走走
3: 走，

0: 快点！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6: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啊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啊，
7: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3: 对，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
3: 走，
4: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哎，好。
2: 啊，请，
5: 请，
2: 请，
5: 请，请，
3: 八戒，
4: 这住的真好。
3: 八戒，
2: 请师傅，
4: 你看。
8: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啊！
2: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2: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哎，坐。
3: 走，八戒，快。哎，你们看着。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2: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2: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5: 啊，
4: 师傅，师傅，
2: 八戒，
4: 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2: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2: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2: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3: 八戒，
5: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2: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5: 好，
3: 请，快走。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4: 别，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4: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
5: 师傅请。
0: 在脚下，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9: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9: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1: 这香香厨房燕窝。

0: 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飞瑶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 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3: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4: 20年都不止了。
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4: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3: 你以前是最爱吃。
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2: 还生气。发了火，
6: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6: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6: 不想家。
2: 现在只剩了7个。
4: 是啊，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就是金灯桥，这真是天外有天呐！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和香油。
0: 啊，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和香油啊！
1: 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
0: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人们都这么叫。 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悟空，
2: 师傅，
0: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是。
3: 哎呀，
0: 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
0: 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理呀！
4: 长老，
0: 大师兄，师傅叫你们呢。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2: 啊，好，
3: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贫僧有礼了。
3: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4: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3: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5: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
7: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8: 大圣，
7: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8: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7: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8: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7: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8: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7: 快说，妖洞在哪儿？
4: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1: 走，小子们，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1: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2: 大王，
1: 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傅？啊，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3: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3: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6: 是，
3: 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你胡说！
5: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3: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6: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3: 上。
0: 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

0: 双师弟，饭来了，吃饭吧。
1: 哎，师父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你不吃啊？我吃。
2: 八戒。
1: 大师兄回来了，师父呢？
2: 还师父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父才被妖精捉走的。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2: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1: 大师兄，二师兄，快！
0: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2: 去！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父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
2: 什么？
0: 你
1: 二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叫
0: 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2: 怪我去。别吵了，烦死了。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1: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父。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
0: 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2: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那是什么地方？
2: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1: 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是得想个办法。
0: 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二师兄，你看，
0: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堵上。
0: 好嘞，先给他堵，
2: 沙师弟，
0: 真行，
2: 他听不见了。来，
0: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0: 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0: 猴哥。猴哥，

0: 哎，二师兄，你怎么不躲耳朵了？我跟妖怪打起来再躲也不迟啊！你看，哎，八戒沙僧过来。哎，好，您瞧，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
0: 嗯，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好像在这儿呢。八戒，洞口在这儿呢。让我打头阵啊！哎，
0: 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1: 哎，
0: 别走开。
1: 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就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1: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2: 哇！
3: 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1: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3: 嘿。

0: 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1: 走
2: 走
3: 走
4: 走
5: 走
6: 走。

0: 大师兄，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 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0: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3: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前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
4: 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3: 也好，来，过来。
4: 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3: 青龙山玄鹰洞。哎呀，大圣啊，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
3: 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惹着热冷的冷，还会杀迷眼睛。哎呀，大圣啊，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避暑大王，还有个避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 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怪。
2: 是啊。
4: 你是说去派掘墓教斗木屑、奎木狼、景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4: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哎呀，你这个猴头啊！ 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枪手吗？
1: 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会帮忙。
3: 好。

0: 父王不在，
1: 哎呀，救命啊！
2: 公主救命啊！公主救命啊！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救救公主了！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公主，
1: 救救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2: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0: 哎，谢谢，
3: 公主，
0: 谢谢公主。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公主，
1: 快把妖怪交出来！
0: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1: 你不认得我？
0: 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嘿嘿，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0: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1: 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0: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1: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0: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1: 你敢怎样？
0: 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0: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
4: 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5: 解开！
4: 你老实点！没有。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
6: 唐长老，
4: 唐长老。
6: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4: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6: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
6: 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5: 多谢二位仙君。
4: 哎，师傅不拜。
5: 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7: 八戒，这是什么话？
5: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8: 多谢仙君，
4: 有劳各位星君。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5: 走，
7: 走，
5: 嗯，
7: 走，
5: 嗯，好，
7: 请。
1: 哎呀，走了，哎，走了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7: 多谢公主，多谢。
1: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7: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7: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5: 哎，是呀，
1: 公主，你不是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7: 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7: 我们刚才的话不假，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是，
1: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 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7: 哎，我们既然来了，哪有就走之理呀？
5: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
7: 啊！
1: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7: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5: 哎，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
4: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4: 啊！
3: 大圣饶命
4: 啊！大圣饶命
5: 啊！死妖怪，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7: 快走，快走！
8: 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9: 对。
7: 哎。
10: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1: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10: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8: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1: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10: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1: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10: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0: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

家住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公益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省受到中东高压的稳定控制，北部区域晴热天气持续，今天将迎来本轮升温过程中的气温峰值。截止到下午的16时，在乐都、民和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5度，省会西宁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6度，河谷地区的闷热感明显，紫外线较强，体感闷热难耐。提醒广大市民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防范中暑。从明天开始，大气不稳定条件转好，午后局地对流天气将明显增多。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北大部、果洛的南部以及天峻、乌兰、德林哈市、共和、称多、昂倩、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海北大部、大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黄原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海东晴转阴，18到32度。乐都区晴转阴，18到32度。德令哈雷阵雨，17到28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海燕多云转小雨，7到22度。玉树晴转小雨，4到24度。马庆晴转小雨，5到21度。铜仁晴转小雨，15到30度。格尔木晴，17到30度。民和晴转阴，21到33度。马埃多云，12到28度。都兰多云转晴，12到26度。乌兰雷阵雨，13到29度。大柴旦多云，15到27度。贵德晴转小雨，16到31度。九至小雨，5到18度。尖扎晴转小雨，17到31度。河南晴转小雨，3到21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

0: 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

0: 小城是知道的
1: 心里
2: 坦荡
3: 黄心
4: 点装上够
5: 躺下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致辞，
1: 省财政厅推动财经联动政策加速落地，
0: 海东市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1: 青超联赛第10轮比赛火热进行，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3: 我宣布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敬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军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3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8月的德令哈，天高云阔，激情涌动。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金色德令哈，共赴这场高原体育盛会。
2: 开幕式现场，全省37支运动员、裁判员代表队，6000余名运动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人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4: 亲眼见证申运会从筹备到精彩呈现的每一个过程，此刻我的内心是说不出的激动，所有的付出都化作喜悦。
5: 在省运会的赛场上，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
2: 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在光影中徐徐展开。展演遵循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的理念，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融合青海大山大河、四地建设与高原人文精神于一体，编排精巧，构思新颖，生动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6: 上篇是生灵的呼唤，我们着重于表达青海的大山大河，天地之间万物的和谐生长。中篇生态的回响，着力于表达海西州今天的发展和变化。下篇生命的礼赞，致敬一代又一代为这片土地付出和努力过的人们，才能够让青海，让海西州越来越美好。
7: 整场演出震撼人心，每一个画面都让人热血沸腾，争取有一天能站上这样的赛场，感受体育的魅力。
2: 本届盛会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联合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盛会践行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落实省运惠民、健康青海办赛宗旨，有力推动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
8: 整场开幕式呢，大气磅礴，亮点纷呈，既有高原的雄浑壮美，又有海西的热情好客，既有体育的拼搏力量，又有文化的深厚底蕴。我相信呢，这场盛会将为海西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2: 熊熊圣火点亮高原星空，会歌嘹亮，唱响赛场，绚烂烟火腾空绽放，各族健儿相聚德令哈，以体育为纽带，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体育生生不息、奋进向上的崭新篇章。
9: 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市场主体，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

分析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青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1: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了破解思路。
2: 从可持续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呢，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1: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也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
2: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3: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
4: 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都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
5: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的多，营养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草，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4: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

0: 527万元。
1: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0: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2: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0: 十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都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4: 8月8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
0: 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5: 今天两支球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氛围非常的活跃，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发出各自最好的水平。
6: 这场是一个很难啃的战争，是关乎于我们第一名争夺的一个关键战。球队的11个人把它拿下了，我觉得很开心。
7: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
8: 我希望今天我们的主场呢，雪豹队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西宁加油！
9: 对于这次主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准备，然后体能储备也非常充足。对于海西的打法，我们也有特殊的安排。
0: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希望通过每一场的主题活动，不仅能够展示我们青海的体育精神，更能够展示高原文化的温度与市场的活力。
4: 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市，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0: 这几天，在位于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
11: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0: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3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
12: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液，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呢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0: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十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13: 农场给他们出种子只符合这个资质，那么负责种子每月也能挣上3-4千。
0: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
14: 村里分红金是5万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万左右。
15: 现在呢，地基两年出一茬地，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就是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的。
0: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新法落地以来，华南州税务部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平稳落地。
4: 为做好新旧税制有序衔接，华南州升级优化办税系统，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搭建政策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全州4000多户增值税纳税人便捷办税。
16: 聚焦增值税征管体制增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办税服务，规范日常执法，持续提升增值税管理质效，助力辖区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4: 为确保新法落地生根，华南州税务系统通过巡回宣讲、上门辅导等方式，面向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多层次政策解读，线上线下累计培训纳税人400多人次，推动新法高效执行。
17: 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延续，政策利好有效对冲了原料、人工成本压力，给我们企业省下了不少流动资金，使经营更有底气。
4: 税收红利持续直达市场主体，农牧、文旅、小微企业等重点行业广泛受益。与此同时，税务部门严格落实首违不罚制度，持续规范税收执法，积极营造诚信纳税良好环境。
18: 立足华南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政策落地见效，把税收法治优势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能，为华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税收法治保障。
0: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19: 通过现有资产带动县治城水资源一并开发利用，同时大铺村域基线，整合全乡优势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并通过带动就业、投资、入股等方式，让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乡每一位村民。
0: 近年来，为系统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海晏县创新提出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村社联建的工作机制，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去年，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100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村。
20: 有了支部带头、公司运营、群众参与这个模式，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后只要大家伙拧成一股绳，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4: 近日，玉树市举办野生冬虫夏草商贸洽谈暨大宗现货交易会，现场交易虫草300斤，交易额突破1200万元，有效畅通产销渠道，深化跨区域合作，助推玉树百亿级虫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交易会以聚力重草百亿产业，共建江源产销平台为主题，为省内外重草产销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0: 参会企业围绕产业提质升级、长效购销合作、农牧民稳定增收深入洽谈交流，达成多项长期合作共识。
1: 我们园区管委会主动搭建平台，积极对接冬虫夏草产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开展虫草交易活动。
2: 今后我们会加大采购量，稳定收购价格，拓宽销路，让艺术的广大农牧民吃素经收。
0: 下一步，玉树州将持续深化多方合作，不断拓宽虫草外销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3: 8月7号，海西州都兰县村梯大赛在热水乡曲日港草原举行。来自全县八个乡镇的模特队将民族文化与农牧生活场景融入走秀，走出自信与风采，更走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气神。活动立足乡土特色，设置民族盛装展示、非遗技艺展演等五大板块，生动展现都兰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
4: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5: 再见。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

0: 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至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

0: 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1: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0: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2: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3: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5: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 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0: 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

0: 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沾上渣。
1: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2: 按照六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3: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4: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5: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4: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6: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4: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7: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4: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 最新农

0: 行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

0: 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
1: 三天后。
0: 那三天后，倒计时继续，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2: 即将播出《三体》。欢迎进入《三体》。

0: 停下来。这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是我们这个小组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你让我把它停下来，总要给我一个原因吧？
1: 停下来试试。
0: 告诉我，你到底知道什么？
1: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0: 不能停，不能停。
1: 停下来试试。
0: 这种事不能开玩笑。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这方面的纳米试验小组？我知道我们现在的研究碰到了一些瓶颈，虽然量产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就算不在我们手上解决，后面的人也会把它解决的。但是我不会放弃，我当然希望在我的手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还是那句话，停下来试试。
2: 我不会接受我是这个结
3: 论。这么大的事情，有很多人跟这个科学电器有来往。
0: 你们科学边界并不像你们所宣扬的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学术交流组织，你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你得出这样的印象，是因为科学边界涉及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更基础。

0: 哎，我让你查他死之前的一些事儿，你是查的什么呀？流水账似的，都是筹备婚礼的一些事儿啊，啊，哪天婚纱照，哪天订酒席什么，这有用吗？
1: 后边还有啊，他把超前旅程时间都停了，我也查到了。
0: 那不停怎么着？筹备婚礼，实验不停，不停干嘛呀？
1: 这是……
0: 啊，行了行了，先挂了。

0: 你已经两天没好好睡觉了。
1: 没事，我没事。
0: 今天跟你们那个什么饲养员怎么说呀？
1: 没得出什么结论来。
0: 要不我在我们医院给你找一个精神科医生问问吧，说不定有用呢。
1: 前些天我去参加了科学编辑的聚会，有很多学术界的人在那里探讨农场主的假说，就是我昨天跟你说那个，还有射手假说。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现在懂了，科学家在自己的科研领域碰到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射手和农场主，这几乎已经成了本能。只要真的见到了，才会真的。

0: 向前的。每天这生活里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了，跟你们那些假设较什么劲呢？哎，醒了，赶紧睡吧，别瞎想。
1: 我去当实验室。
0: 这么晚去实验室干嘛呀？
1: 没事，先睡吧。
2: 北美地区兰岛萨福克县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于昨日凌晨发生爆炸。据悉，此次爆炸已造成了16位科研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布朗博士和物理专家约翰·克拉塔博士，二人伤势严重，抢救无效，已对外宣告死亡。这是近期在北美洲发生的第三起实验室意外事故。此外，我们还了解到，研究边缘科学的科学家威廉·蒂安吉尔在一个月前声称自己看到了不科学的现象，不知他的言论是否近期的科学家评判什么事情。
3: 王总，王总，王总。王总，您怎么睡这儿了呀？
1: 才8点半，你这么早就来了？
3: 自从反应黑箱出现故障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习惯来检查一下。
1: 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情。
3: 王总，您是我的偶像。
1: 什么偶像？
3: 您年轻时候提出的飞刃的想法，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可短短十几年，您就把飞刃这种超强度纳米材料生产出来了。即使是在应用物理领域，像您这样的行动派也非常少。
1: 那时候太天真了，以为利用分子结构把材料的分子像砌砖一样一块一块的垒起来就行了，但没想到这样的工艺所消耗的资源使飞刃变成了珍宝。但是直到今天，飞刃都无法量产，没有办法量产，跟没生产出来没有任何的差别。黑箱现在什么情况？
3: 反应黑箱已经连续运行了1年多了，目前出现了传感器灵敏度降低，还有误差增大。照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停机维护。但是您也说了，一直不让关机，坚持完成第三批合成组合很重要。所以现在工程师们都在把反应黑箱上加入越来越多的补偿修正装置。
1: 这些装置到现在本身也该做补偿修正了。
3: 确实是。所以现在大部分工程师想暂停反应黑箱的工作。这是故障列表。
1: 确实太疲惫了。
4: 还是那句话，停下来试试。
1: 前面有个谢海飞的传感系统，需要多长时间？
3: 4-5天，快的话3天也行。3天没问题。
4: 把研究停下来。
1: 实验停下来吧，停机检修，就按你说的时间表去办。
3: 好嘞，王总，那我们组尽快出一个更新方案，咱们今天下午就停机。
1: 现在就停。
3: 那我这就通知大家。

0: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他尽头？到底是什么？盛一飞，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在。
0: 这只是高强度的纳米材料，又不是高能加速器。我做的只是应用物理的研究，值得你们那么关注吗？
1: 什么值得关注？不应由我们决定。
0: 够了！你以为这点小把戏能骗得了我吗？你以为我会停下自己的研究吗？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绕到那个可耻的魔术师背后。
1: 你的意思是，想从更大的尺度上看到倒计时？
0: 更大的尺度又怎么了？你们同样还是可以变魔术。我们现在人类的技术已经可以把全新的投影打到天空上面去。如果用高强度的激光，我们可以打到月球的表面上去。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射手和农场主做的，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出来。
1: 问题是你能承受得了吗？我想帮你，别走杨东的路。
0: 你别拿杨东吓唬我！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1: 可以。
0: 想干什么？
1: 我给你个网址。

0: 莫斯密码，你什么意思？
1: 包教授，你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我当然会重启。什么时候？
0: 3天后。
1: 那3天后，倒计时继续。
0: 怎么继续？
1: 去找到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你如果要是再这样闯入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就报警了。
0: 你总报什么警呢？我就是警察。研究中心是你的？
1: 国家的。

0: 国家纳米中心。
1: 6点多就没人了，不太符合你们的科研精神呀。
0: 外面贴着通知呢，黑箱停机检修。你来找我有事儿吗？
1: 有啊。来说说吧，说说你的倒计时。
0: 什么倒计时？
1: 你眼前的倒计时。
0: 我的眼睛叫做飞蚊症，就是眼睛里面有异物感。
1: 不是会动吗？有规律的动。
0: 那个叫闪光症，是飞蚊症的一种表现方式。
1: 你怎么今天突然对我这么有耐心啊？
0: 首先，我不是你的罪犯。
1: 放心，对待犯人我也不是这态度，我是想跟你合作。
0: 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能合作的。
2: 你眼前的倒计时跟申玉飞有关吧？
1: 我给你个线索，杨东自杀前也停了试验。你不觉得这很巧吗？还有更巧的，自杀的科学家都跟申玉飞有过接触，而他现在接触的人是你。

0: 跟我合作，接受我的保护，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要是真的怀疑申玉飞，就去抓他呀！你说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自杀了，那是他杀的吗？你证明不了，你没证据，还说要保护我。如果现在申玉飞想让我去死，你根本就阻止不了他。
1: 他怎么让你死的？啊？怎么威胁你的？
0: 他说我就是一只活鸡。
2: 回忆。

0: 汪教授，你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
1: 我当然会重启。
0: 什么时候？
1: 三天后。
0: 那三天后倒计时继续。
1: 怎么继续？
0: 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2: 整宿的哭，闹得我也睡不了觉。
3: 我姐他们医院有个特效药，据说特管用。
2: 真的呀？叫什么名儿？
1: 叶老师。
4: 小汪啊，
5: 奶奶奶糖了吗？
4: 来了来了，
5: 谢谢奶奶。
4: 他们喜欢待在我这儿，今天是星期天，他们父母加班，就把他们丢到我这儿了。呀，画完了。哎呀，楠楠，给他起个名字吧。
5: 叫太阳下的小鸭子。
4: 好，奶奶给你提上。
5: 谢谢奶奶。
4: 太

0: 阳下的小鸭子，六月
1: 十二日，
0: 楠楠做。中午想吃什么？
2: 茄子。
0: 茄子，红烧茄子。
2: 可以。
0: 你呢？
2: 肉。
0: 你妈妈不让你吃太多的肉了，说

0: 别想那么多，东东即使活着，他也不会轻易要孩子的。婚姻和孩子跟他是两个世界。
1: 可他们不是已经在筹备结婚的事情了吗？
0: 可能那个时间，他想通了，想认真做个女人。 但最终还是没能突破自己的世界。对不起，叶老师，又替你伤心的事了。没什么，你不在这儿，我该想这些还是会想。坐吧，我得把这菜泡上。现在这菜农药太多，给孩子吃。 至少要泡2个小时。
2: 不给呀！不给呀！通知王，
3: 慢点。

这是东东的房间。东东小时候跟我一直在东北生活，他很喜欢大森林这些自然的东西。回到北京，也在家里找一些森林啊、自然啊这样的感觉。这床上面铺的是东北的乌拉草，也不知道他睡得舒不舒服。

0: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什么弄下的？
1: 天心，那个时代的产物。

0: 看吧，那是东东小时候的画。
1: 这是用桦树皮做的吧？
0: 时间太久了，桦树皮原来是银白色的，现在都已经变暗变黄了。
1: 这个上面还有您写的日期，82年。
0: 对，82年，3岁了。
1: 3岁的孩子往往画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线条还有形状，是用这些来表达自己心里的情绪。
0: 我对东东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他太早接触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
1: 科研人员的家庭往往都会这样，
0: 但是他很早就表现出对那些抽象思维的兴趣，我还试图阻止他。我对他说，那个世界是很难进入的。你猜他怎么说？
2: 这里夫人不是进入了吗？
0: 我告诉他，居里夫人根本就没有进入，她的成功是源于她的勤奋和执着，没有她，那些工作别人也能完成。到后来

0: 的发现他身上有些特殊的东西，比如你给他讲一个公式，别的孩子可能会说这公式真奇妙，可他却会说
1: 这个公式真好看。
0: 他就像在看一朵花，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眼中的数字公式和别人眼中的可能不太一样。
2: 这些唱片也都是杨东的吧？
0: 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他听来听去选了一张巴赫的，反复的听，这也让我不知所措。
2: 巴赫的音乐可能是最不会让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感兴趣的乐曲了。
0: 我以为他就是随便听听，问他感受时，
3: 你喜欢听这个歌吗？
1: 我看到一个巨人在大地上搭一座好大好复杂的房子，巨人一点一点地搭着，乐曲完了，大房子也就搭完了。
2: 其实您对于杨东的教育已经很成功了。
0: 不，是失败。他的世界太单纯，只有陈空灵的理论，这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撑他活下去。
4: 物理学不存在了。
2: 叶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就在最近，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这是一场空前的理论灾难。做出这样选择的科学家也不止他一个人。
0: 但只有他一个女人。女人应该像水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都能趟得过去。

0: 不好意思啊，叶老师，打扰您这么半天。一起吃吧。啊，不了，谢谢您。好，我送送你。哦，对了，叶老师，还想向您请教一件事情。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吗？国内是有两家正在做，一个是乌鲁木齐观测基地。 好像是中科院空间环境观测中心的项目，还一个就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这个是由中科院和北大联合天体物理中心搞的，只是用来接收卫星数据。那儿有我的一个学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去？14号凌晨。我给你联系一下。
1: 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啊，想明天去你那儿，你在吗？哦，那太好了。好嘞，好嘞。
0: 我的学生沙瑞山，明天正好值夜班。这是详细的地址。哎，小王，我记得你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吧？
2: 哦，我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最近没有睡好觉，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1: 你等等，前两天基地老朋友过来看。

0: 拿着。
1: 这不行，叶老师。
0: 这是人工种植的，不值钱。我血压高，也用不了这个。你拿回去，把它切成片泡水喝。年轻人要多注意身体。哎，
1: 那谢谢您，叶老师，我就收下了。
2: 王教授，王教授，去哪儿啊？
3: 能不能不再跟着我？
2: 不能，这点打不着车，啊，那师傅们都交班呢，我送你啊。你看，还不停。我在这儿问吧，啊，你去见杨东他妈妈了？哎，这不是普通朋友该干的事儿啊。再说你们也不算朋友啊，你们文化人都讲究什么朱砂痣、白月光。这杨东在你心里面算什么呀？女神。
3: 能不能放尊重一点？死者为大，我跟杨东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人真够混的。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敢说。
2: 那就别绷着了。你们聊什么了？说。
3: 哎，凭什么要告诉你们？
2: 因为这叶老师啊，太冷静了。
3: 冷静是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
2: 作为母亲，她太冷静了。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说。
2: 她一手带大的女儿自杀了，受得了吗？她？但在葬礼上。他的表现也太像没事人一样了吧？你也是有女儿的人，我说的没道理吗？
3: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正常。
2: 你要是有这种观察力和判断力，那还要我们警察干嘛呀？
3: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还找我干嘛？
2: 哎，我最大的本事就找着你了。没车，跑不了。哎，干嘛呀？
3: 走，我请你吃饭。
2: 行啊。
4: 为北京全民八年奥运会开发的综合信息服务和救助系统，下半年。
5: 刘文杰还跟你说什么？
3: 没了。
5: 他给你的？
3: 他老战友送他的。
5: 聊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杨东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对吗？
3: 是。
5: 你这结论太感性了，没有价值。
3: 我又不是你的侦查员。
5: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就是表达愿意跟我合作呢。
3: 那你真的是误会了。我是想一劳永逸解决你的问题。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已经说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要再跟着我，我就真的报警了。
6: 你总要报什么警呢？我就是警察。
5: 再说了，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至于请我吃饭吗？所以啊，你一定还有其他的话要说，或者是有事要问我，对吧？问吧。
3: 你说所有跟沈一飞接触过的人都自杀了，这些人包括杨东？
5: 包括。
7: 将军，沃多战区希望在15分钟之后召开一个全球各地战区的视频会议。
8: African sector standing by.
9: This is the North American sector.
10: We just received a report that yesterday 9 more scientists committed suicide. It was a physicist research team from Helsinki conducting accelerator experiments. We tried to intervene, but we were too late.
11: 一天之内多了九名。
3: 那有这么多人跟沈一飞接触过，为什么你偏偏要查杨东？
5: 我也查了，你感兴趣吗？
1: 我不感兴趣，我对谁都不感兴趣。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见过杨东一面，对他的研究我大概知道。他也是所有出意外的科学家里面离我最近的，所以我有反应很正常啊。这跟你查不查案有什么关系吗？
5: 你反应那么大干嘛呀？你就不想知道那申玉飞是怎么跟杨东接触的吗？想知道吧？之前所有自杀的科学家，
8: 经初步的了解，死者名叫杨东，
4: 加拿大约瑟大学戴维教授，于一个月前自杀，
5: 跟申玉飞都接触过。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下杨东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圈子，我并没有发现他跟申玉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八个月前，杨东接到过一个电话，是申玉飞的公司拨出来的，所以我就去了杨东经常去的那个咖啡馆，拿到了店里的监控的硬盘。

0: 我们找到了他们见面的视频。他们两个人当时聊什么？
1: 监控没声。
0: 但是沈宇飞给了杨东一个文件袋，后来在杨东的遗物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途径。
1: 没什么奇怪的，他们两个人都是科研人员，所以有共同话题，聊一会儿天很正常。
0: 但是他们见面后的第五天，杨东自杀了。

0: 没有什么可怕的，恐惧源于无知，
1: 勇敢也来于无知。
2: 自杀的科学家都跟沈云飞有过接触，而他现在接触的人是你。
3: 到底这个镜头到底是什么？
4: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圣手和农场主做的，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出来。
5: 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3: 沈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手法是要杀死人的？
5: 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

0: 爸爸，
1: 豆豆，你怎么在家呢？
0: 我都放学了。
1: 爸爸都过糊涂了，爸爸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没吓到你吧？
0: 爸爸，中午学校有一个讲座，老师说你是物理学家，问你可不可以参加。
1: 周五，爸爸争取。

0: 射手和农场主的假说，你怎么看？科学边界那一套呗。说实话，我一直没有觉得人类的科学是没有边界的。中国古代的神话，古希腊的神话，那些不都是当时人们想象下的农场主吗？就当时可能觉得很害怕，但到了现在也有了很多合理的解释。那说白了。
1: 恐惧就是来自无知吗？
0: 那杨东会恐惧吗？他有什么好恐惧的？他的世界只有物理，所以物理学不存在了。杨东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0: 新手啊？
1: 不好意思，把您车给撞了。那个，我没有保险。要不这样，您给我留个电话，我找人来帮你把车修好，行不行？
0: 没上保险，你敢上路啊？驾照、行驶本。
1: 哦，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木星。
1: 哦。怎么觉得您怪眼熟的？前两天有个新闻说有个警察被停职了，是您吧？
0: 新闻上说这些吗？
1: 没有，我查的。
0: 查的。
1: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一个媒体人，新媒体人。
0: 新媒体人。
1: 您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记者，我呢在调查一些关于环保的事件，所以您前两天的事情我就注意到了。我还知道，其实那不该是您管的案子。您之所以去现场，是因为跟您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
0: 还知道什么？
1: 我知道您在调查科学家自杀的案件。我也在调查。
0: 查到科学家自杀，能碰到我的词儿，你这也不是一般的记者呀，
1: 就是一个专业的小记者。您跟我合作吧，我这儿有挺多的信息，相信会对您有帮助。
0: 哎哎哎，从我这儿啊，也套不到信息。机动车无保险上路，
1: 我有保险，保单在驾驶本里夹着呢。您觉得他们自杀的这个行为之间有什么共性呢？您觉得是心理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外部的刺激影响？你们警察的调查方向是什么？是打算从社会关系入手呢，还是从他们的研究课题入手？
0: 哎，拿了。记者同志，我知道你是不小心刮到我的车，没关系，我的破车被刮好多次了，不用你赔。再见。

0: 啥博士？
1: 哦，你是汪淼吧？我是叶老师的学生沙瑞山。幸会幸会。
0: 这些全都是你们的仪器吧？
1: 啊，对，这些都是观测用的，不过跟我的项目没多大关系。来来，进来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看到没有？看，动了，红色。
7: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两颗卫星。
8: 是乌鲁木齐射箭馆厕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宇宙观测射线的数据发射到镇海中队上，快！
4: 即将播出《三体》。正在播出《三体》。

0: 壮观吧，可惜啊，都是聋子的耳朵。为什么呀？
1: 自打他们建成之后呢，在观测频段上就干扰不断。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呼台，后来呢又是移动通信。
2: 那些需要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项目啊，
1: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0: 应该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1: 解决？谁来解决啊？难道因为要探索宇宙的奥秘？ 就把移动通信给停了。近些年来，很多技术研究的商业运行都很成功，比如说高能，或者可以把这些观测基地都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
0: 那都需要钱呢。不过呢，现在可以用技术手段进行一定的屏蔽和干扰。好在我的项目用的都是卫星数据，这些地面干扰呢对我影响不大。走，带你看看去。
1: 黄教授，这就是我实验室，我把这儿当家一样，你随意啊，我平常都住这儿。来，喝水。
0: 好，谢谢。
1: 我的实验室呢，主要负责接收三台卫星的数据，并且在这八个终端里面实时的显示出来。而我的工作呢，就是根据这些数据，重新测算出一张精确的宇宙微波辐射的全景图出来。对吧？你想了解什么数据啊？
3: 宇宙背景辐射的整体波动，能再详细点吗？就是 3K 微波背景辐射整体中各项同性的波动，振幅在1%到5%之间。王教授，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不是。那你对宇宙
1: 3K 背景辐射有所了解吗？
3: 我大概知道一些，好像是在1960年，两个美国人在调试一个高精度的卫星接收天线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宇宙背景辐射。整个宇宙的辐射背景波动，以整个宇宙的尺度来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你最先进的
1: Plague 卫星的精度，即使花100万年的时间，也可能观测不到什么。而你想在今天晚上测出5%的波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盏坏掉的电灯一样不停的闪烁。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也喜欢这是玩笑。
1: 嗯，我想看，看看。这是宇宙黑体的波动曲线，当然经过我们的换算之后，它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了。而这个误差就是整个银河系在运动时候的多普勒效应。
0: 1%的振幅的波动，那么这条线它就会变成一条红色的线，而且整个波动也会在这里实时的显现出来。我敢跟你打赌，即使到世界末日，它还是一条绿色直线。
3: 如果要等到真的一条红色的波动线出来的话，可能要比等到太阳毁灭时间还要长。按照你这么说。
1: 确实不太可能，不过没关系，既然是叶老师嘱咐，那我们就观测呗，反正也不费什么事儿。要现在开始吗？
3: 要到凌晨1点。
1: 那快了，来，你先坐一下，我去设置一下自动储存。如果说，我是说，如果啊，真的出现了什么波动，确实值得记录下来的。

让我相信宇宙闪烁，还不如让他们相信有外星人呢。王教授，王教授。

0: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
1: 没关系，我还有两颗卫星。

0: 日正在闪烁。
1: 许能打印出来吗？张东升，
2: 啊，
1: 之前那些波形能打印出来吗？打印。

0: 我给你个网址，
1: 我是密码，你什么意思？
2: 有笔没？给我打一根。
1: 有笔吗？
3: 给你用不了。
1: 哎，有。

0: 三二一，一零六一五三二零一零六一五三一九一零六一，还剩1061个小时。
1: 什么小时？
2: 那三天后，倒计时继续，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0: 黄教授，不是七分钟吗？还在闪呢。
1: 有没有可能是三颗卫星还有地面观测站同时都出现了故障？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
1: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破坏？
2: 那更不可能了，同时改变三颗卫星和一个地面观测站的数据，这破坏太超自然了。
1: 就一点可能都没有吗？
2: 其实想要证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
0: 如果宇宙的背景辐射的波长已经达成这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肉眼观测到。
1: 你说背景辐射的波长是七厘米，比我们的可见光大了七八个数量级，怎么拿肉眼看见？
0: 三颗眼睛？
1: 什么三颗眼睛？
2: 就是天文馆科普用的那一种，这种眼睛可以把宇宙背景辐射的波长压缩七个数量级，能把七厘米波转换成红光，也就是我们说的宇宙闪烁。
1: 如果我现在从这里出发，早上五点钟之前，能不能给我找到一副三颗眼睛？我自己去就行。
2: 我明白，我想说的是，你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把真相告诉我。如果说这个现象能引发出什么科研成果来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
1: 宇宙闪烁在凌晨五点就会结束，你也不用去深究它，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3: 你好，夏博士让我过来。
4: 啊，这里就是三 K 眼镜，这边这个按钮是电源开关，亮度调节在这边。
5: 电是已经充满了，足够你看到天亮了。
6: 谢谢。
4: 沙瑞山真是个神经病。
3: 王教授，王教授，
0: 我听说最近科学界出了一些事情，是吗？
3: 是。是轮到我们了吗？

0: 你怎么了你？哎，别喊我！
1: 又没有帮你叫人啊？
0: 不要！
1: 莫名其妙。
2: 喂，
3: 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

0: 到底是他箭头是什么？是什么？你告诉我，到底是箭头，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他箭头？到底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兄弟，扛不住了吧？我说你不成吗？硬冲六根脚趾头，
1: 你可就不明白？
0: 我是太明白了。怎么着啊？这哭也哭过了，吃饭去吧。
1: 不想吃。
0: 你不想吃想干嘛呀？自杀呀？喝酒去，我请你。行。
2: 哎呀，走吧啊！
0: 我知道，你跟杨东他们不一样啊。走。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敢自杀。

0: 哟，欢迎光临二位，来点什么呀？
1: 来瓶二锅头。
0: 得嘞。
2: 再来两份爆肚啊，来一碗豆浆，还有一份油条。坐。

0: 兔网。
1: 我之前骗你了，我的眼睛不是飞蚊症，而是有个倒计时在我眼睛里面。不想说点什么吗？说我病了，或者说我脑子有问题。
2: 我既然来找你，就不会怀疑你。
3: 二位，您的餐，请慢用啊。
1: 我之前跟申玉飞说起过，申玉飞说让我把纳米试验停了试一试，我照他说的做了，那个倒计时果然就消失了。
2: 鬼把戏！
1: 我开始也觉得是鬼把戏，所以我跟他说我三年之后会重新启动纳米试验，有本事他就把倒计时打到太阳上，打到整个宇宙上。
2: 然后呢？他做到了？
1: 他真的做到了。就在他规定的时间，在他规定的尺度上，分毫不差地做到了。我去了设定天文观测台，我看到了宇宙辐射的数据。后来我又去了
2: 天文馆。
1: 我又去了天文馆，我接了3K 眼镜，我看到了整个宇宙在闪烁，为了我在闪烁。
2: 你的意思是，宇宙在冲你眨巴眼儿，啊？
1: 就和我眼睛里的倒计时一模一样。
2: 扯淡，
1: 是真的。我看见了沙瑞山，看见了乌鲁木齐，也观测到了。
2: 那也是扯淡。
1: 石桥，你平时会想一些哲学的问题吗？我们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宇宙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
2: 没有，
1: 从来就没有过。
2: 从来没有。那麻酱有点咸了啊！
1: 你平时在看着星空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一丝的好奇和敬畏吗？
2: 我夜里从来不看天。
1: 你们不是经常会值夜班吗？
4: 大哥，我蹲点值夜班时候看星星，那嫌疑人不跑了吗？
1: 咱俩真的没法谈。
2: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有时间看星星看月亮，也不会想你说的那些哲学问题啊！我操心事儿太多了，
4: 房子要供，孩子也没找到工作，啊，更别说那没完没了的案子了。嗯，
2: 我跟你说，我呀，是一张嘴就能从嗓子眼儿看到屁眼儿的职场的，肯定领导不喜欢呀。退伍这么多年，混成这熊样，要不能干活，我早把人踹出去了。还有时间看星星，想哲学。
1: 你有听说过射手和洞察出的假说吗？
2: 没有。
1: 你现在就是活在靶子上的一个二倍生物，或者说是农场里边那个吃火器。
2: 你骂我，我能听出来。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假说，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一个终极定理。那就是邪乎到家必有鬼，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
4: 什么狗屁，
2: 什么狗屁啊。
4: 我说的有鬼是指有人捣鬼，
1: 不是人。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你就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去展现倒计时，这是人类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如果超出科学以外，我根本都无法想象。这都不是什么超自然，这是超什么我不知道。
2: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扯淡，邪乎事儿我见多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2: 能是什么？ 能是什么？地球毁灭，人类灭亡，或者说现在什么物理学不存在了，人类科学不存在了，那又怎么了？啊？人类回到农耕社会，大不了原始社会，钻木取火，耕田打猎，怎么了？老祖宗能那么过，我们也能这么过，对吧？啊？

0: 我知道你想安慰我。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你不会一直跟着我，对吗？倒计时的尽头绝不会是简单的后退。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
1: 他们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科学？除了要摧毁我们的科学，他们还要摧毁什么？
2: 我没看错你。我说你不敢自杀是夸你啊。
1: 行了，吃饭吧，吃完饭走啊。
2: 你去哪儿？
1: 送你回家，好好睡一觉。
2: 谢谢龙教授。
1: 睡醒接着吃晚饭啊，然后回再喝几杯，回去再睡觉啊。然后呢？然后你第二天总得上班吧？
0: 离倒计时的结束只剩下1056个小时。
1: 哎，去他的什么倒计时吧！
2: 汪淼，我告诉你，你现在首先要站直了，别趴下，咱才能聊别的。
0: 是想能不能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跟我说了？我求求你了，行吗？
2: 就你刚才问我这话，我问那常伟思好几次了。咱们俩是难兄难弟。我实话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喂，
1: 喂，
0: 哪儿了？哪儿了？
1: 你往边上点，在楼上，往上看。
2: 啊，看见了。
1: 接住了。
2: 啊，哎，哎。都在这儿呢，
1: 底片也在里边吗？
2: 行嘞行嘞，你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0: 爸爸，你过来。坐下。妈妈说你眼睛不舒服，我给你看看。往左，往右，往上，往下。
1: 师太，我以前可真没发现您这么有耐心，跟一个这么疯的人还能越处越融洽呢。
2: 好，开车。哎，
0: 爸爸，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藕不能多吃？因为吃藕丑。为什么东海的水这么好？
2: 不知道。
0: 因为有东海龙王。为什么东海的海鲜这么好？
2: 因为有东海龙王。
0: 不对，因为东海龙王有一个女儿叫小龙女。
3: 娘俩吃饭了，饭好了。
0: 爸爸，去吃饭。
2: 好，吃饭。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老师又在问我了，我们学校的讲座你去不去？
3: 什么讲座？
2: 就前几天跟你说过的，你是物理教授呀，我们的学校老师想请你去。
3: 物理？
2: 爸爸，你答应了吧？答应了吧？
4: 谁能接住这个球？好，现在我想问你们，为什么每一次不管我把这个球扔到多高的地方，它最终还是会落下来？
5: 地引力。
4: 特别的棒，
6: 你们都非常聪明。
4: 这就是物理的真理性，它揭示的世间万物本质，还有运动规律，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物理会告诉你们所有的答案，通过计算利用这个规律，我们降低成本的概率在3.22%左右，并且有可能突破纳米飞刃无法量产的。现在全部的停机检修已经结束了，我宣布重启实验。这是我们刚才扔的网球，这是一颗铁球。如果我们从足够的高度同时松手，这两颗球谁会先接触到地面？到底谁先接触到地面？
7: 王总，都准备好了，2个小时后就能重启实验。

家都看到了，他们居然一起落地了。这就是物理，不能靠想象，也不能靠推测，而是要通过踏踏实实的实验，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实验。我们的实验有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就像你们小时候学走路、骑自行车、滑冰，如果你们不小心摔倒，你们会怎么做？也特别的棒，你们不会因为害怕跌倒便停止了向前。当然，在寻找真理这条路上，绝不会是一帆风顺，一定会碰到挫折，一定会遭人质疑。但不管是布鲁诺还是伽利略，历史最终都证明，他们对真理的坚持是无比正确的。让我们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永不放弃。

0: 徐冰冰，刑侦大队调来的，以一敌十。什么叫齐了？怎么就以一敌十？你说以一敌十就以一敌十啊？老常，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么大首长，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事非得让你必须自居才行吗？
1: 说完了吗？你不要是吧？我本人带走。
2: 叶老师的女儿，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所以也无法继续研究。或许在叶老师看起来，死亡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解脱。
3: 叶老师说问申运飞交集不多。
4: 但我听他跟你说的话，并不反对科学编辑的理论呢。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叶老师了。《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 遇到深洪时，要向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4: 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是青藏高原的儿子。
1: 奥达吉，
2: 奥达吉，奥达吉来了，我们有救了。
0: 他是可可西里的环保先驱。
3: 有人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猎杀着藏羚羊，我们一定要去阻止他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0: 他用热血映染了昆仑山头的霞光，他用生命擎起了一面鲜红的党旗。
4: 兄弟，
5: 兄弟，书记，
6: 书记，
5: 书记，
6: 书记，
5: 书记，
7: 书记，
0: 书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是他坚定的信念和一生的追求。
1: 我的天！
0: 先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新征程，情景党课节桑索南达杰。
8: 索加，这是一个只要提起节桑索南达杰就会被频繁说起的地方。从智取河谷到索加草原，那是节桑索南达杰跟着父母最后一次迁徙居住的地方。大学毕业面临择业的他，因为成绩优异，国家翻译局和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那里工作。一个是首都北京，一个在省会西宁，条件之优越一点不动心那是假的。可雄鹰飞得再高，俯瞰只是为了栖居的那座雪山；骏马走得再远，回眸只是为了铺花的草原。他想念索加那片深深刻进自己生命里的土地，想念那里的雪山、草原、河流、生灵。他说，我自己都不回去，还会有人去吗？就这样，雄鹰又飞回了索加草原，三尺讲台变成了他最初践行誓言、实现理想的起始。
9: 同学们，快看，这是什么？
10: 这什么呀？
11: 这什么呀？
9: 这是我从达吉老师那边偷偷拿过来的。来，别乱碰，别弄坏的。怎么样？好听吧？
11: 好听。
10: 同学们，老师来了！老师，
12: 老师，
13: 老师，
10: 老师，老师，老师，这是什么呀？
14: 这是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英雄用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9: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戴红领巾呢？
14: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责任和荣誉。
9: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15: 那我也要戴。
14: 听我，慢点跑，慢点，慢点。
15: 老师，
9: 老师，我也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10: 老师，伽马好像哭了。
14: 伽马，你怎么了？
16: 老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学了。
14: 为什么？
16: 我阿爸让我回去放牧。
14: 没事，老师去说。
16: 不，老师，他们会打我的。
14: 伽马，
10: 老师，达杰老师，我家里人也不让我去上学，让我去放牧。老师，我想去上学。
8: 早在七八十年代，基础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薄弱，是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共性问题。身为人师的节桑索南达杰深感，要改变牧区的命运，就要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 只有抓好牧区的教育，才能让草原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之后他任智多县文教局副局长，面对全县教育滑坡、学校管理混乱、适龄儿童入学率低等问题，他心急如焚。上任伊始，他便奔波在民族教育发展、牧区控辍保学的最前沿。
2: 区长，区长，
14: 王公伯，我好心痛啊！你怎么可以不让干妈去上学呢？
16: 阿爸，我想去上学，喇叭的阿爸也同意让他去上学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2: 局长，我知道孩子上学很重要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再加上我们两口子身体不好，让孩子去上学了，家里的牛羊就没人管了呀。
6: 公布，让孩子去上学吧，让干妈长大后也能够成为像达杰老师这样的人。
14: 对呀，我们的老一辈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让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受到教育，有了知识才能在索家的草原上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
16: 阿爸阿妈，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你们要相信我。
6: 儿子真棒。
2: 局长，看来是我这个老头子糊涂了呀，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让我的孩子明天就让他上学，请局长放心吧。确认哦，
14: 确认，
7: 确认。
14: 孩子好好学习。
16: 好的，老师。
14: 大喜，
7: 哎，局长，
14: 让孩子们一定要受到教育，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
11: 好的，局长。目前当曲村、雅曲村、军曲村三个村的这个家长的思想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相信下一周我们就可以在学校看到孩子们的身影了。您今天都已经走了一天了，剩下的墨曲村是不是明天再走好一点？
14: 不，孩子的事儿耽搁不起，走，现在就去。
11: 好的，局长。
0: 1985年冬天，玉树部分地区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灾，位于智多南部的索家草原也难逃一劫。雪压昆仑，冰封长路，大批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被大雪围困的牧人像盼太阳盼火烛一样期盼着救援。我是索家的孩子，自己都不去，谁还愿意去？危难时刻，索南达杰又是主动请缨去了离县城最远、雪灾最严重的索家救灾。
11: 局长，最近咱们索家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持续受暴雪天气，现在牧民出行是越来越困难，尤其牲畜死亡量也是越来越多呀。您看一下那边，那边是扎西家，扎西家已经转移出去了。您再看一下那边，那边是达瓦家，通往达瓦家的路马上就能打通了。
14: 这山的背后还有人家没有？
11: 有，是登巴老人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上了。
14: 那怎么能行啊？抗灾保区一户也不能落下，快带上党员，现在就去。
11: 好的，局长，我马上。局长，你没事吧？
14: 没事，老毛病。
11: 天气越来越冷，赶紧把大衣披上。
3: 人员都到齐了没有？
11: 都到齐了，
12: 局长，我们都到了。
3: 好，我们出发。
0: 茫茫雪原中，一面党旗愈发鲜红，索南达杰和救援队的干部们踏雪原，过冰河，穿莽原，越山丘，在历经万千艰难后，终于抵达受灾最严重的索家乡莫曲村。

0: 大家坚持住，翻过这座山就到丹巴家了。
1: 好的，局长。局长，他们在这里。
2: 乡亲们，奥达吉来了。
3: 奥达吉，
4: 奥达吉，
3: 奥达吉，你们来了呀！这么大的雪，你们辛苦了。乡亲们，奥达吉来了，我们有救了。
0: 乡亲们，奥登巴，县委县政府非常担心大家，让我们一定找到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奥达吉，前天索南老支书已经把附近的八户人家集中到这里了，其他人已经安全转移出去了。你放心，奥大姐。奥大姐，这次的这个雪灾确实给我们这边的牧民带来了非常大的坑。你看，这都连续下了十几天，牧民的生气啊也没剩几个。奥大姐，你说我们可怎么办呀？
4: 奥大姐，我们家的牛羊都死了。
3: 是啊，
5: 奥大姐，我们家也是。
0: 乡亲们，我来晚了，你们受苦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
3: 我要奥大姐，有共产党在，有您在，我们心里啊就有底了。谢谢欧大姐，感谢党和政府。
6: 乡亲们，县委县政府给大家带来了物资。
3: 太好了，太好了。出马，出马，快快快，给大家伙烧个热茶。走，欧大姐进帐篷。走，
7: 在索家的1800多个日日夜夜里，索南达杰作为领头羊，总是忙碌在带领牧民群众发展生产、致富增收的道路上，修路架桥、控辍饱学、接高育幼、出栏转场，哪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位康巴汉子在天边索家用他顶天的担当书

0: 借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大批盗猎分子涌入可可西里，藏羚羊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一时间，藏羚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为了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1992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同意智多县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时任智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受命于危难之际，兼任了西部工委书记一职。他知道就任西部工委书记一职要常年奔波在茫茫的可可西里，从此他和家人和那些他牵挂的老人们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1: 给才人，
2: 阿聂每次都带东西。
1: 这是我今早刚挤的牛奶，是给两个孩子的。
2: 阿聂，你本来腿脚就不方便，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又带东西，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达杰可会说我的。阿聂，
1: 知道了，知道了，才人，你就快熬吧，两个孩子。就快放学了。
3: 财政，财政，
2: 阿聂，达杰好像回来了。阿聂，
3: 如家，
2: 是达杰，
1: 是达杰，是达杰呀！
2: 快进屋，快进屋。
3: 阿聂，
1: 达杰呀！你可终于回来了呀！今天早上啊，我就看到两只喜鹊在叫，原来呀，是能够看到我的达杰回来了呀！快快快，快坐到阿内的身边来，让阿内好好的看看你呀！
3: 阿内，你就不听话，怎么又把破了洞的鞋给穿上了呢？
1: 好着呢，暖和着呢，达姐。
3: 卢佳，快去把我那双新鞋拿过来。
2: 好的，
1: 先喝茶，先喝茶。达姐呀，你就不要替我操心了，你给我的那些东西呀，我都保存得特别好。哎呀，达杰呀，
3: 保存他们干什么呢？你一定要穿上来，我给你换上。
1: 达杰，达杰，你自己都没有几双新鞋呀。
2: 阿内，你就换上吧，
3: 快，我给你
2: 换上了以后达杰才会心安啊。
1: 知道了，知道了，我自己穿吧，我自己穿。
2: 达姐，你和阿内先聊着，今天我啊给你们做你们最爱吃的面片。
1: 好，达姐呀，你身体还好吗？
4: 书记，
3: 好着呢，阿妮。
4: 书记，
3: 阿妮，我去看一下。
1: 好。
5: 有急报。
3: 快去准备。
5: 好的，书记，我马上。
3: 阿妮，我刚接到任务，需要马上出发，我又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阿聂，我给财神说一下。
1: 好。
2: 大姐，你和阿聂先聊着呀，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你最爱吃的面片。
3: 罗家，我刚接到任务，需要马上出发。
2: 每次都是这样。
3: 罗家，不要生气。
2: 大姐，最近我总是做一些不好的梦，我真的很担心你呀。
3: 没事的，陆姐，不要胡思乱想，不会有事的。
4: 书记，书记，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好的。

0: 大姐呀，你怎么这就又要走了呀？两个孩子还没放学，你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呀，大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1: 我养你。
0: 大姐，药我都已经装到包里了，你一定要按时吃药啊。
1: 我养陆静，咱们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告诉两个孩子，今年过年我回来陪他们一起放鞭炮。
0: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们在家等你。
1: 好的，陆静，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0: 大姐，早点回来。
2: 索南达姐于1月8日深夜，带着西部工委3名干部和巡山队出格尔木，走南线前往可可西里。他按照惯例给家里发了份电报，上面写着元月9日离格赴可索。谁能想到这次可可西里之行竟是他与自己用生命守护的千山万水高原精灵的深情握别。而这份电报也成了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告别。
3: 看一下我这枪，你说是挺好的，宋哥哥啊，
1: 同志们，
4: 哎，书记，快坐下
1: ，快坐下。车辆和燃油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书记。
1: 好。单办呢？
5: 哎，
6: 书记，
5: 他去哪了？
6: 书记，我在这儿。
3: 你这里，
6: 我去检查一下
3: 这个子弹打到了，
6: 顺便把油加满了。书记，
1: 快坐，快坐。
7: 这味儿闻着就香啊！
8: 那你多多吃，
3: 吃一套。
7: 吃啊！你怎么不吃？
8: 你吃完了。
1: 同志们，这次的巡山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可基里腹地的情况，大家也了解到了。有人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猎杀的藏羚羊，我们一定要去阻止他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9: 有。
1: 好，我以茶代酒，给兄弟们敬一杯。
9: 我再拦住，
10: 不再拦住。
1: 快吃啊！
3: 坐，
1: 兄弟，来点
3: 好吃。坐住。
7: 做的面皮好吃啊。
1: 扎爸，
3: 欧书记，
1: 你又跳得好。哎，大声，给大家跳上一圈
8: 了吧？
7: 对呀、
1: 啊，
7: 来，
3: 来，
8: 我说了吧，书记一定会。
11: 那我就给大家伙跳上一段。
1: 好。

0: 太棒了，太棒了！有炸鸡啊，老总啊，兄弟们，稍微安静一下。书记有一首歌也唱的特别好听，大家全部想听。
1: 行，
0: 那就呱唧呱唧啊！
2: 好，
0: 好，
2: 我把这首歌送给罗杰的阿妈，也送给我们所有人的阿妈。

0: 这要找
1: 老奶奶。
2: 大喜
0: 啊，
2: 明天你带上部队到太阳湖的南侧，
0: 好的，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的，书记，你放心。
3: 好的。
0: 你把东西吧准备好了是吧？我们就走吧，我们还要赶远路。
2: 书记，你一定要把这个带好，别着了。
4: 这次巡山勘察，一路上，索南达杰和队员们在可可西里相继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出于人道主义，索南达杰安排一辆缴获的吉普车紧急将2名伤情严重的盗猎分子送往格尔木救治。1月18号，这一天是索南达杰和队友们可可西里之行的第11天。高原的冬天，寒风呼啸，颤冷刺骨。
0: 走，跟上，快点，队服上，队长，走，别说，
5: 快跟上，往这边。
0: 队长，
5: 往这边。书记，书记，
0: 别说，
5: 这边有两个盗猎分子受伤非常严重，你看怎么办，书记？
2: 你负责，连夜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就医。
5: 好，
0: 别说，
2: 你陪他们一起去。
0: 别说，
6: 不行，书记，这里本来人手就不够，太危险了，书记。
5: 是啊，书记，
2: 没事，这里多接他们两个友，快去。
6: 不行，书记。
5: 多大家，
7: 王爷，
2: 配合我们工作人员
8: 住院去。
9: 好的，书记。
5: 好，带走。
0: 李叔，
9: 感谢李
5: 安全。
9: 带起来，
5: 起来，起来。
2: 丹爸，
5: 好，书记，
2: 车辆检查后，
5: 好，
2: 把油备好。
5: 好，书记，您放心。
0: 哥们，都去。
10: 大哥，你让我们烤个火可以吗？我们快冻死了。
5: 可以。
0: 好，回去。过来。
2: 走走走，
0: 队服上。刘星，刘星，
8: 我去接个手，你注意安全。
0: 好的。李叔，
2: 大哥，让我们烤个火。
0: 刘星，
2: 大哥，让我们烤一下火。
0: 我叫刘星，
11: 过来，
0: 这边，
11: 快点，快点，
2: 放开，
11: 放开，
2: 放开，
11: 放开，
2: 放开，
11: 快放开，
2: 放开。
11: 别打！
4: 夜幕下，一场罪恶的阴谋正吞噬着所有光亮，渐渐笼罩在可可西里上空，弥漫在索南达杰和队友们的身旁。等到索南达杰赶到驻扎点时，天已经很黑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意识到这是盗猎者设下的陷阱。
0: 索书记，索书记，书记，你把我们放了吧，我给你们一辆崭新的吉普车。
2: 藏羚羊是我的命，我不会跟犯罪分子做交易的。

0: 书记，
1: 一场只身与十八个盗猎分子的殊死较量，划破了可可西里的宁静。枪声停了，周围的一切像死一般沉寂。索南达杰倒下了，他像一个熟睡的孩子，在可可西里的怀抱里睡得那样深沉，那样恬静。索南达杰倒下，在巍巍昆仑的山脚下，他像一股苍劲的山风，吹得那样倔强，那样执着。

0: 群峰壮歌，山梁披雪，英雄归来垂泪相迎。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一年的冬天比以往更寒冷。这一天，从四处闻讯赶来的人们，为书记而来，为师长而来，为兄弟而来，为英雄而来。
1: 书记，书记，
2: 书记，
3: 书记，
4: 书记，
2: 书记，
4: 书记，
5: 书记，
6: 书记，
7: 书

0: 我是玉树洲3.17万名生态管护园中的其中一员。近年来，我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建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如今，我们放下了路边，挣起了工资，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管护员、生态监测员。
1: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如今，您的学生也有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2: 欧大姐，我是您的老乡，现在的索家已经通了柏油路，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腰包鼓了，吃穿不愁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3: 索书记，我是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沿着您的足迹，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今年我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您放心，我会像您一样，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热血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的事业。
4: 达杰叔叔，我是您战友的儿子，自从我接过了您和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我也成为了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一员。如今卓南湖畔您的藏羚羊就像格桑花一样越来越多了。达杰叔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2008年您的藏羚羊成功入选了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潘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如果今天我没有捡到这些资料还给您，那可能就弄丢了，能不能借我看一看？看完了就还给您。
3: 今天他去了一个新媒体活动，中间跑出来跟一个叫潘涵的聊了会儿，这个人是搞环保的生物学家。
4: 搞环保的？聊什么了？
3: 没什么，而且这个叫潘涵的好像不太想跟他聊。
4: 你继续盯着。
0: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傍晚，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2: 我宣布，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0: 王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八月的德令哈天高云阔，激情涌动。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金色德令哈，共赴这场高原体育盛会。
0: 开幕式现场，全省37支运动员、裁判员代表队、6000余名运动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人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2: 亲眼见证省运会从筹备到精彩呈现的每一个过程，此刻我的内心是说不出的激动，所有的付出都化作喜悦。
3: 在省运会的赛场上，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
0: 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在光影中徐徐展开，展演遵循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的理念，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融合青海大山大河、四地建设与高原人文精神于一体，编排精巧，构思新颖，生动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4: 上篇是生灵的呼唤，我们着重于表达青海的大山大河，天地之间万物的和谐生长。中篇生态的回响着力于表达海西州今天的发展和变化。下篇生命的礼赞是敬一代又一代为这片土地付出和努力过的人们，才能够让青海、让海西州越来越美好。
5: 场演出震撼人心，每一个画面

0: 都让人热血沸腾，争取有一天能站上这样的赛场，感受体育的魅力。
1: 本届盛会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联合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盛会践行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落实省运惠民健康青海办赛宗旨，有力推动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
2: 整场开幕式呢，大气磅礴，亮点纷呈，既有高原的雄宏壮美，又有海西的热情好客，既有体育的拼搏力量，又有文化的深厚底蕴。我相信呢，这场盛会将为海西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1: 熊熊圣火点亮高原星空，会歌嘹亮唱响赛场，绚烂烟火腾空绽放，各族健儿相聚德令哈，以体育为纽带，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体育生生不息、奋进向上的崭新篇章。
3: 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市场主体，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一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4: 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青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5: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了破解思路。
6: 从可持续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啊，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5: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也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
6: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4: 8月8号晚，第3届青超联赛。

0: 在第十轮比赛，海东主场比赛举行，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
1: 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2: 今天两支球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氛围非常的活跃，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发出各自最好的水平。
3: 这场是一个很难啃的战争，是关乎于我们第一名争夺的一个关键战。球队的11个人把它拿下了，我觉得很开心。
0: 今天第三届青超联赛第十轮西宁主场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
4: 我希望今天我们的主场呢，雪豹队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西宁加油！
5: 对于这次主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准备，然后体能储备也非常充足。对于海西的打法，我们也有特殊的安排。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希望通过每一场的主题活动，不仅能够展示我们青海的体育精神，更能够展示高原文化的温度与市场的活力。
0: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
1: 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都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
7: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的多，营养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草，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1: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527万元。
8: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9: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1: 十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多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0: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 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

0: 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1: 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势，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2: 这几天，在位于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
3: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2: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三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
4: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液，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呢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2: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十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5: 农场给他们出种子，只付付这个资助，那么负责种子，每月也能挣上3-4千。
2: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
6: 村里分红金是5万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万左右。
7: 现在呢，地基两年出一茬鱼，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就是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呢。
2: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近年来，为系统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海晏县创新提出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村社联建的工作机制，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语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

0: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铺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去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车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火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雁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
3: 非常多，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都坐车子大巴车，对吧？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布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啊，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0: 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吧，对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精神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去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让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叫徐军帅，是格尔木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一名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写下。
3: 作业人员已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大厅墙面温度8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2: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2: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2: 好。
4: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就多一份保障。燃烧机正常，电气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机正常。
5: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受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 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

0: 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又是一位中国选手的登场，草量级踢拳，20岁来自中国的圣衣桌对阵同样20岁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目前在万国女赛保持3连胜不败，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7首回合2分50秒 TKO 了阿尔菲林奇。接下来一场比赛，他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8期一致判定击败中国小将生一航。最近一场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胜一桌，20岁的中国小将，身高1.77米，来自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这场比赛的背后呢，其实是一段关于兄弟情谊的复仇故事。刚才在介绍奥村降真的战绩时，我们已经提到了胜一桌的弟弟呢，胜一航此前在万的赛场上面遗憾的负于奥村降真。这场比赛胜一桌披挂上阵，要为弟弟讨回公道。此前他在万周五个月第146期的比赛当中，通过首回合的读秒一致性的判定击败了日本选手索风雅。这场比赛来到他的第二次万周五格斗月的亮相，来看胜一桌的表现如何。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line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Shoma Okamura.
1: 南方选手奥村降真。背后的战旗足见泰本战队的实力啊，一旗子的赞助商
0: 了。
1: 红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俱乐部的胜一桌，场上裁判吉萨达风图。没看出来胜一桌有着非常明显的身高优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会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中段触踢打个迎击拳，一二连击，想要推进的同时，这边奥村降真吃到胜一桌的迎击，而且不停的用正蹬腿法来控距，地段扫踢，再给，哎，这下跳膝实际改了一个正蹬啊，很灵性，瞬间的改变思路，再来高段腿法，再给。

0: 这边升级做了边角，给到了非常饱满的情绪价值，再来跳步的中段促踢，连续的正蹬控距，现在奥村降真想要贴上去很难。做卡夫基的同时，升级卓已经给进来。进去的西撞来赢，来克制奥村降真比较低的身高。中段的扫踢已经把奥村降真肝部这块打红，中段扫踢上勾又打空，那奥村降真已经开始在不合适的距离里面打拳。边角不停给到跳膝的指令啊，离近就跳，离近就跳。而圣一桌也是这么做的，高腿再给中段扫踢，这一下脚打低了啊，挂到了裆部。上来给高段腿法，这下很冷。推上来以后，圣一桌也是有一手换拳的能力的，就即便压进去了以后，奥村降真还是很危险。连续拿直线拳法给，首回合还二十多秒钟。上勾平勾顶着打，圣一桌开始改变节奏了吗？勾腹，跳上来以后压得很低，上勾平勾打组合连击，角度很多。第一回合结束，但是能觉得圣一桌第一回合有的时候跳膝的动作有点为了做而做了，时机感不是很好。马上来在第二回合看节奏上的调整。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上步跳膝。那现在圣一桌还是更多的站定，先等奥村降真迎上来。但是由于奥村降真上的太快，又来了个变线踢，再摇进去平勾拳。中段扫踢，奥村降真前手点，还在往里突，来个正蹬，蹬到绳边。再来想起膝来赢，但角度不太好，头部的摇闪，再来撞膝，勾腹打头很重，勾头勾腹，再来跳膝，但这个膝总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但是这边奥村降真腿也不够长，卡夫蒂又打空，前手平勾后腿高扫，哦，这边是圣一桌的牙套掉了，让他的边角来戴上。再来跳， 哎，上一桌怎么了？平勾上勾，打出头部的位移，再中一个勾腹。打头打腹，现在奥村将真开始把重击拉起来了。更敢大幅度的做动作啊！中段出踢打躯干，这下打上了。进入到中后程，开始针对上一桌的躯干做文章，连续的勾腹，连续的中段出踢。跳膝。头部摇闪，再跟上来给打空。奥村将真在后撤步的同时，头部的摇闪很精妙。哎，快速的一波三连击。变线踢往头上挂。但现在上一桌反的已经不够迅捷了。刚才明明给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啊。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哎呦，上一桌的腿出问题了。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提着膝往里撞，发生了一次头撞。比赛节奏继续，打完高扫再打高摆，突上来拳法打在防御壁上没法破架，换拳，这个换拳可能才是胜一桌最熟悉的领域啊！在上场打日本选手索风雅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回合换拳的环节打倒独鸟一次。勾腹返还平勾打腹再上勾，两记勾腹打上勾的同时被踢到支撑腿，连续的卡腹踢，奥村将真一边绕一边卡，再卡一个，这下打软，哎，哦，这并不是一个独秒，两个互换卡腹踢，再来正蹬控距，又发生头撞。上步跳膝的时候又被迎到平勾拳，摆拳再吃卡夫踢，连续的这条左腿前腿外侧，再来变线打躯干。胜一卓这十几秒钟当中有效的动作不多，给上来以后还要等一手退一手，奥村将真而胜一卓打迎击被吃到勾腹，勾腹打头， 跳膝，突进了一二连击，上勾平勾，二十多秒钟的时间，转身后摆，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homa.
0: 奥村降真在万州格斗业斩获四连胜，恭喜奥村降真。

下来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也是今晚的另一场重头戏。30岁的泰国传奇老将潘帕雅克对阵20岁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身高1米80，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他的这个身高啊，在雏量级是有相当大的优势，但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位的首秀，也是临危受命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表现。奥斯曼鲁尼职业战绩11胜5负，目前正处他这个战绩相当有意思啊，朋友们，11胜5负，你们知道他目前正处在一波几连胜当中吗？11连胜，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开局5连负，5连败都没有打消一个成为职业选手的决心吗？但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啊，如今11连胜的他状态正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潘帕雅克，职业战绩250胜44负，7届泰拳世界冠军，3次斩获泰国全国最佳选手。潘帕雅克过往职业生涯的履历非常华丽，曾经4度击败苏伯克，2度击败萨梅盖扬哈道，1次击败普拉詹猜。得天独厚的反架体系曾经让他一度成为泰拳这个级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啊，但是很可惜，潘帕雅克近期的状态还是令人担忧的，最近3场打出一波1胜2负，先是在万州格德约第92期被艾格尔比克列夫第2回合的 KO， 而比克列夫现在已经是 RWS 世界冠军了。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一

107，第三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但紧接着啊，在去年8月29号这场比赛当中，遭到了这个级别的世纪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首回。

0: 关他的老拳迷再次梦回当年的潘帕雅克。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umarizatu, representing Morocco, Ahmad the Ironside.
0: 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seven-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Jit Mong Non Gym and Phuket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50 wins and 44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红方选手七届泰拳世界冠军潘帕雅克吉芒农。场上裁判瑞奇塞菲尔，哎呦坏了潘子，瑞奇塞菲尔制裁这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打个正蹬控一下距离，低扫。潘帕雅克的腿在他这个级别做控场的能力也是独一档，但是确实在一些距离的漏洞防守的空档当中，对方压上了内克，近几场的潘帕雅克应对的非常乏力。后手之大幅，哎，朋友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曼加扎利耶夫是不是就是通过打赢潘子啊，打赢潘帕雅克拿的正赛合同啊？腿法拳法连续给，中段的正蹬，先说后手的平勾迎击，后仰躲开高段扫踢，潘帕雅克的底蕴还在，但是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交火，在稍后这两个半回合还要见证一下。究竟潘帕雅克状态调整的如何？现在打得非常顺风局。后仰躲高扫，再换第一段扫踢，打头打斧。但是能感觉到潘帕雅克这种大师级的距离控制，奥斯曼鲁尼是应对的很难受的，经常在非常远的距离就做开动作了。一二连击，潘帕雅克这场拳法也有打磨，再是打头打斧，连续的组合技。那这边奥斯曼鲁尼的打法也很欧系啊，切着步子硬上来找，一扫，高扫打空，跳步进来的前手平勾。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在正蹬控距，实际感完美，连续扫踢干扰，再打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哎，第一回合撑下来了，潘子，这场比赛不困啊，不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说呢，朋友们，不困好啊，不困就好啊。其实他打踢拳可以啊，要不然考虑彻底转型踢拳得了，这样没有丧尸小拳套的重拳威胁，潘派亚克自己的体系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啊。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奥斯曼鲁尼的移动幅度移动范围很大，但是感觉更多是无效的移动。跟进的后手，刚才中扫打空以后赶紧爆炎爆架，再被裁判分开。现在潘子每次陷入到中心距离，干脆给你抱一手了，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不会贸然在这么近的距离脸贴脸拼拳了。再抱，中扫打同色手后手直。不是潘子在抱吗？怎么提醒奥斯曼鲁尼不要抱了呢？这不是潘子给奥斯曼鲁尼的一只手加腋下了吗？接受平勾，再来撞击。正蹬脚下失衡，那现在是奥斯曼鲁尼开始爆了，要不提示还好，一提示干脆我也爆得了。奥斯曼鲁尼在屡次被裁判分开的一瞬间都会选择去看向自己的边角，可能也是现在被潘派亚克控的比较难受。上来三连击打头打斧，第二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高扫挂空，这下挂到潘子的裆部了。但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潘派亚克到目前为止打的都很顺畅啊。中段扫地打得很重， 后手直，再来看大腿的内侧。
1: No holding. Understand? Final warning. Final call.
0: 日系塞维尔给到了 final warning 啊，最后的警告。在下一步再爆的话，要给牌了吗？功夫打头，刚才潘子还有个中段触踢的细节，高扫很重，再打通侧的后手直，后手直前手平勾，潘子继续拿这个中段的腿法往里跟，再来中段扫踢，上步的撞击，其实呢，奥斯曼鲁尼并不是屡次三番主动想爆的，其实潘子的这种，就潘帕雅克的这种极大成的这种太细的控制流，他能够确保人撞上来的时候，他往里一钻，就钻到这个距离，你不抱也不行啊。钻进来，把手往你腋下一架，甚至往上一抬，就你两个手可能还张着呢，往上一抬，直接给你来一个环颈抱啊，把你的手搂到自己脖子上来抱，太狠了，潘子。国服。比赛还有20多秒钟，比赛继续，假动作晃，前手平勾后段的中扫，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其实潘帕雅克长得还是有点娃娃脸的，看不出来是一位老将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潘帕雅克，潘帕雅克还挺惊讶，这也给我分歧吗？第二位裁判判给了鲁尼，最终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
1: 潘帕雅克，
0: 恭喜潘帕雅克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十七岁的泰国小将龚对阵二十四岁的泰国选手光帕。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光帕，身高1米60，来自泰国，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5个多月的擂台。而且我们在这个光帕的边角看到了隐藏级英雄啊，彼得·穆拉克，前万公斤赛羽量级泰拳世界王者。但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擂台啊，但是再次又回到这个擂台做边角，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始呢？彼得·穆拉克至今为止依然是我心目当中羽量级最优秀的泰拳手，没有之一啊。

0: 红方选手17岁的泰国小将宫，身高1.60米，来自著名的 PK 山菜俱乐部。那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啊，两位首秀的星星对上。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ung Chai W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蓝方选手职业战绩80胜25负的光帕，但现在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彼得穆拉克身上了。曾经万国军才羽量级 战力格斗最强大的男人，红方选手宫。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瓦塔拉邦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之前有拳迷在问啊，说凡尘是不是瓦塔拉邦帕主裁只执裁女子选手的比赛啊？那并不是，就他其实只要他能拉得开的比赛，他都可以执裁啊。级别稍微大一点就拉不开了。正灯，场上绿色短裤攻，白色短裤光帕。切了个步子上步打后手直，但这边攻的迎击很凶啊，抡圆了打。中段扫地打后手直的迎击，高扫后仰躲开，迅速跟上来打斧接腿，再迎击低扫，快速的一二连击启动，地段扫地很重，提腿假动作再打中扫，但现在攻每次抓他起的那一下迎击的非常快啊，跟进的，你看两个人是打原子量级，但每次攻推出一波组合能打满整个擂台啊。正当空狙，哎，这个迎击打下巴上了。接腿扫支撑腿，再来高扫往头上挂，而攻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很夸张。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时间， 第一回合从有效命中上来看，应该是攻拿下了这一回合。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好，来看第二回合。底扫正蹬控距离，打斧迎击，再来正蹬控距，内围，这回合光霸压得更主动一些，更愿意进中近距离了。高扫背接，打个平勾迎击，推上来，来到城边，那位拆了李先的靶以后，再来撞膝。裁判警告了光霸不要再做带摔了啊！不但是不计分，而且是违规动作。不是打完高扫打空了，赶紧掉头就跑。看不顶肘，这下差点迎上。

再来顶肘迎击，但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裁判再次的口头警告，但是据我回忆，瓦塔拉邦帕主裁过往还没有过从口头警告进入到给牌的这个环节啊。连续的后手拳换，再来顶肘，抓起手的一瞬间打外线的迎击摆拳，再进内围，再要带摔吗？这下后手直打中耳根，再来打腹。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接腿拉进来打拳，不过三连击打腹打头，再抄进内围里面。硬追上来要这个击腹拳啊，差点吃到头部的迎击。这记后手打出有效的命中，一个外线摆拳打空，顺势再抄内围。第三回合时间过半，这边光帕右侧的头部已经受伤，右眼外侧眼眶的这个位置，再进到内围里面，拉紧撞膝，摆拳再中一个，头部摇拳躲拳，再抄内围。倒数几秒钟时间。

最后一波西装奠定胜局，17岁的小将宫在这场首秀当中展现出来了不俗的表现。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应该悬念已经不大。

接下来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菲律宾的西罗马尔科曼古赖对阵24岁的日本选手大浦麦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大浦麦克，24岁的日本选手，身高1.73米。本场比赛呢是大浦麦克首秀万州五格斗夜，

0: 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
1: Up next, we have 3 4-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eo's Jiu-Jitsu Academy, representing Japan, Mike Ohur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l Lorde Dava,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Hiro Marco Magoren.
2: Come on.Watch your no hip out, don't hit your back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Okay, touch the glove.
0: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嘛，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埔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埔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埔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埔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 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0: 身高一样，臂展接近。
1: 23岁的杨勇对阵30岁的老将内藤大树。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也要面临来自新秀的挑战了。从小母亲是希望他培养他的勇气和毅力，让他去练习了武术啊，从空手道开始。之后他看了 K1 的比赛啊，也是把磨砂斗作为他的偶像。
1: 哎，
0: 其实在日本的很多选手当中都是把磨砂斗视为偶像的，那么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啊。
1: 内藤大树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登场的发型啊、发色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这好像就是人们说的，人越老越容易给自己加点特点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盐田洋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目前在万国竞赛5战全胜的战绩，先后击败了尤素福·萨德、利安德罗·米兰达、扎卡里亚·伊尔加马里、乔丹·斯皮南，以及在最近期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首回合 TKO 了苏阿布莱克。
0: 在万的一路以来走过来是场场硬仗啊，场场表现都比较亮眼，打了5场比赛，终结率的有4场是终结的，80%的终结率啊，不得不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年轻的选手。
1: 而且他4场终结里面有3场都是在前2回合拿下的。但其实我觉得盐田洋勇这个人最特别的一点还是他作为一个日本选手，而且本身也是空手道体系出身，但是呢他是长期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前这位门迪扎特的这个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好像目前核心阵容当中吧，目前只有杨勇这一个日本选手。
0: 这个团队主要以欧美选手为主，然后有一大批的俄系的选手、中亚的选手，
1: 而且他们团队的人大部分目前都征战在顶尖的泰拳领域啊。
0: 来自亚洲的选手、东亚以及南亚的选手极少，只有个别人。
1: 没错，
0: 在中国选手张金虎应该也在门迪扎特团队进行过训练。
1: 没错，张金虎在门迪扎特团队门下已经登台万国竞赛很多场比赛了。
0: 这个名字绰号也比较有意思啊，辣椒先生。
1: 哎，但是我们看到随着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在万国竞赛逐渐站稳脚跟，甚至多个选手成为多个量级的台柱子啊，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泰国选手选择投师到他的门下。
0: 是，
1: 这在以往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本土顶尖的泰选手投师在一个
0: 非本土的战队拳馆里面啊。门迪扎特这个拳馆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1: 的确
0: 这个一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人啊，对不同风格的人都在这个拳馆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门迪扎特确实有一套。
1: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万武士系列赛开幕战啊，全新系列赛事的首秀，年度最豪华的一场格斗盛宴之一。蓝方选手内藤大树，杨勇身后这一位不用问也知道，应该是他的至少是表兄弟，甚至有可能是亲
0: 太像了，
1: 应该是他的弟弟，
0: 应该是弟弟
1: 啊，应该是
0: 发型都很像，这个面相五官一模一样。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这两位选手在赛前社交媒体上的对喷非常的火爆，但是此时此刻站到一块儿还是比较有风范的啊。那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合，我们就知道了，
0: 进入到另一种角色状态。
1: 哎
2: ，Ready， 冲！
1: 上来低扫砍空。杨勇素来以这种快速的进出的能力著称啊，其实这也是门迪扎特选手的一个绝活，脚下步伐调动的能力。上步砍低段扫踢的时候，内藤大树一个正蹬，空开距离。内藤大树很明显想以稳来对抗杨勇的速度，
0: 杨勇本身也是前面的回合终结率高啊，属于更加喜欢对攻强攻的选手，而内藤大树相对的控场慢热，控场能力强，更加慢热一些。
1: 低段扫踢扫大腿的内侧，往右侧的环绕步。杨勇一上来以后已经打出多记的高腿了，这是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不是很常见了。拿前手往上找进去距离以后打高腿，但这边杨勇暂时也没急，中断了个蹴踢，但吃到迎击拳，头部比较明显的晃动，打斧。两人对到一块，内藤大树这个老将的风范确实是尽显啊，很稳。
0: 面对年轻的很生猛的选手，那么先避其锋芒，先解读对手，这也是很常见的状态。
1: 高段扫踢，
0: 但是气势上不能被对方压制住啊，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对方越打越顺风啊。该给予的还击必须坚定，
1: 底扫互换。直线拳法打斧，现在内藤大树又开始往左侧绕步了。转身后蹬，差点吃到个左手平勾的迎击，动作幅度很大啊。杨勇相对老将来说，低腿换高腿，这下刚才有接腿的嫌疑，被裁判警告。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转身边拳，这下时机感很好。
0: 杨勇攻得很猛，
1: 是的，拳腿往出反推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左手平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内藤大树的节奏整个体系看上去还沉浸在前期打泰拳的这种感觉当中，不知道现在杨勇这个右腿大腿的内侧是什么颜色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这个角度的回放。他这右腿这是之前的伤口吧，看颜色应该是之前的伤口，应该不是被踢爆了。来看第二回合，往上晃，骗骗距离，想把内藤大树的动作骗出来。卡夫
0: 卡得很重，
1: 杨勇这条前腿真的是很被针对啊。内藤大树做的准备不错，知道杨勇喜欢把重心放在前腿比较多一些，往上上步这个后手直差点距离，但是这条前腿再这样被蹂躏下去感觉要坏了。转身后蹬，现在杨勇有点突不进去，所以开始用一些比较冒险的动作啊。又中一个，哎呦，
0: 看似扫踢低得很轻，踢得很轻松啊，但是从声音上
1: 这下打中单，
0: 感受到重量
1: 裆部了。但杨勇这个裆部抗击打能力一如既往，卡夫踢又中一个，往上压进的同时突然打右腿中断扫踢，再给这条前腿高腿，但是又被接腿。
0: 赛程已经过半了，对于杨勇来说有点打不开局面。
1: 中段扫踢
0: 跟他的预期有差距。
1: 是的，而且他这条前腿感觉要坏事儿。 高扫打空，再接转身边拳，全部距离的悟饭

0: 好像摇进了前手平勾拳，但是距离不好。高腿，蹬踹内藤大树的膝盖，追进后手直。哎呦，这场比赛内藤大树感觉又稳又有解读，再勾这条支撑腿。高腿起得很快很冷，但是再次被内藤大树后闪躲开。现在杨勇连击给的不够啊，高腿扫地打在防御壁上，总是在找往里上的那一下，拉进去后再出来，脚下失衡。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1: 杨勇已经攻了两回合了，但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出现。
0: 他打苏阿布莱克那套大连击去哪里了呢？
1: 耐心一直在被消耗。对于内藤大树来说，对于局面对对方的解读，目前应该是心里更加有数的一方。
0: 这条腿导播也是给到了特写镜头，确实很难堪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勇现在在战术上恐怕要想一些破局之道了。中段扫踢又被扫到这条腿，正蹬想往绳脚去控，但是现在内藤大树左右横移的角度非常多。中段这是一个促踢，前手平勾后段的高扫，哦，上步的时候打出个迎击。
1: 内藤大树对于对方杨勇的解读已经非常到位了，这几个机会到达第三回合开始逐渐掌握上风了，虽然仍然是在打防反啊，但是有效打击数明显高于杨勇。
0: 而且我们看到内藤大树现在身上脸上干净的要命啊，当然我们说杨勇现在还是有制胜的机会的，如果在这回合能摇到内藤大树一个读秒的话，接腿再被警告。连续的中扫，上步的同时重心腾起来，被一个正蹬蹬倒在地。互相的卡夫，前手平勾后手直，但这边内藤大树朝左侧绕步角度很刁钻，拳法根本跟进不到。打斧又被吃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倒数的二十多秒钟时间，怎么感觉岩田杨勇的连胜要在这里截止掉了呢？
1: 完全打不开局面呀，拿不到节奏。内藤大树应对的非常好，成功的遏制了杨勇的长处，发挥了自己的优点。
0: 转身后蹬又空，又吃到伤腿的一条重腿。

0: 内藤大树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这记迎击拳打得又实又准，而且正在杨勇移动高速移动的环节当中。就这场比赛足见内藤大树的含金量啊，确实如他所说，他恐怕也仅仅会在面对世界超一档的顶尖选手的时候稍微漏切那么半分。今天在面对杨勇的时候，真的还是展现出传奇老将的风范，
0: 打得非常的谨慎，一直在很深度的观察对手，同时在气势上没被对方压制住啊。
1: 是的，
0: 像他的绰号一样是
1: 沉默狙击手。一致判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老将内藤大树拿下比赛的胜利。杨勇在万武士系列赛的开幕赛当中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黑田斗真对阵田完臣。黑田斗真25岁，田完臣24岁。这场比赛是田完臣首秀万冠军赛。草量级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So stop this one. Judge, time. Ready. Two.
1: 来看第一回合。
0: 黑田斗真开场就压得很紧，
1: 高腿起得很冷，黑田斗真曾经也拿到过 K1 的金腰带啊，含金量是足够的。就像上步想做拳法的时候被踢到支撑腿，很重。田完臣压着跟进，这也是 Team CDS 团队的标志性的打法。中断了个触踢，打躯干，
0: 控距做得非常的精准。
1: 地扫很重，上步做一个跳膝打空。卡夫，
0: 两人同位反架，
1: 一二连击，迅速推出去。接腿，
0: 有点习惯性的动作，左右互相示意了一下。远距离的斗腿节奏好快，
1: 有种感觉黑田斗真好像打内战的时候状态非常的好啊。
0: 毕竟最多的最近的比赛是3场比赛输2场啊，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比较重要。
1: 仿佛又回到当年在 K1 的时期了，刚才又一个小跳膝。

0: 水
1: ナイスミドル
2: 全部やっとき全部全部焦んなくていいそうそうそう10秒10秒10秒
3: 前后小幅度的跳步偏距离快。

0: いいね。おい。
1: そうそう、これ上切ってくるから、合わせていこう。はい、そうそう。
2: 后手直线的迎击，这下赢到了。
0: 冲！
2: 往上垫步子打低扫，但是田万晨现在在得点上面恐怕并不占优啊。
3: 田万晨这场比赛打得也非常的谨慎啊，
2: 太谨慎了。
3: 首秀来说，基本上不出连击。
2: 哎。
3: 两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够先更加主动一些，先犯错误。
2: 勾服，现在反倒是黑田斗真时不时的开始反推了，这在黑田斗真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田完成这种爆炸感极强的小钢炮型的风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没有发挥的太好。虽然把自己作为圆心，跟着瞄准着黑田斗真在动。都不太往中近距离走啊。

0: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卡夫
1: 刚才是动作出的略微低一些，但是田文岑表示自己 OK 啊。

0: 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要接近尾声的阶段了，现在仍然不太明朗，双方是不是都愿意把最终的决定权交到裁判手里？瞬间的爆发力很强，田文晨。连续用假动作来虚晃，但是黑田斗真并没有被引诱出来。
1: 其实田文晨现在给到黑田斗真一个比较舒适的发挥空间啊。最后的十几秒钟，两个人才刚刚把比赛节奏拉到白热化，但是真的是白热化吗？还是站在中线以外？
0: 整场比赛两个人都是比较谨慎的，极少出现真正白人战的场面。
1: 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更多的是在打技术的层面上，没有把自己的体重啊身形压进去的时间占了绝大多数。

0: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okyo.
1: 哦，最终是田完臣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更多的重击效果，帮他要到了裁判的青睐啊！恭喜田完臣首秀拿下胜利。银亮级泰拳，基城市门对阵约翰加达利。银亮级泰拳规则：21岁，来自日本的基城市门对阵19岁，马来西亚、美国双国籍的小将约翰加达利。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2: 马来西亚裔的选手，从小生长在美国，那么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目前一共打了挺多比赛，已经累计达到11场。最初也是从很小的年纪啊默默无闻，但是每场比赛都非常的亮眼，
1: 哎，
2: 终结率相当高啊，11场比赛赢了8场，有6场都是终结的，终结率达到75%啊，堪称恐怖啊。当初印象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比赛应该是挺多的啊。
1: 是的，约翰加扎利也是苏布邦训练营现在的台柱子选手啊，被苏布邦、努旺哈马、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三位传奇老将执教着。那现在登场的基城市门是实实在在原子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基城明高的表弟啊，

0: 相比起来也仍然只有21岁啊，比加加利大了2岁，同样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表现很亮眼的年轻一代的选手。他的对阵当中5场比赛有4场都是跟泰国的本土选手去进行的对抗啊，所以他本身的训练背景的这个泰拳的经历也比较的深厚，在5场比赛当中赢了4场，有2场是终结。
1: 哦，最终还是碰了拳。其实两个人的眼神当中已经透露出足够的火药味了。
0: 如果有某种特殊仪器，是不是能观测到什么火星四溅什么的？希望他们可以预计啊，会践行他们赛前的这种放出的话。
1: 哎，
0: 加加利一贯的比赛风格都是很追求终结的，世门相对稳健一些。
1: 而吉成世门也有这种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0: 吉成世门的这个身材肌肉解析度也有较之前有明显的进步，
1: 而且他这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在银量级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
0: 对，以前是略微显得单薄，但现在明显也增肌了。
1: 哦，这个硬击拳，约翰加扎利比较依赖于贴到中近距离以内打连续的组合拳的这种撕裂防守。
0: 这场比赛吉成世门的身高臂展优势非常明显，加扎利怎么突进是个问题。
1: 刚才很有意思的是吉成世门被接腿以后打了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加扎利肚子上，高腿起得很冷，但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不停的前手点控距离高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试图把约翰加扎利控在中线距离以外啊，往上摇这个俄式的大摆。
0: 这1分15秒左右的交火，加扎利是吃了一些小亏啊。
1: 哎，
0: 世门在远距离武器的应用一直非常的到位，加扎利控的有点难受。
1: 中段粗踢打躯干，多次往进摇，拿后手拳砸腹，
0: 下前
1: 勾上来了
0: 之后近身打近距离，
1: 还是要往里突。战术溢出也比较清晰。其实两个人现在都是名牌在打了，撞
0: 打走
1: 顶肘，再起高腿。勾腹外线腿，哎，这下打中了一个。
0: 这一个组合不错啊，
1: 哎，
0: 有很明显的效果出现。
1: 是饱和度的问题，还是约翰加扎利的额头已经开了呢？
0: 前面中了不少远距离的打击啊，
1: 哎，
0: 是面部有明显的效果。
1: 啊，应该是饱和度的问题啊。中段扫踢
0: 并没有被打破，但是有打击的痕迹，这非常
1: 还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
0: 问题不大。
1: 第二回合，
0: 关键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效果啊。前面一直打不进去，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后程开始有一些能够近身的迹象出现，
1: 而且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每次往中近距离去贴的这个过程当中，代价还是有的，容易吃到很多迎击。而吉成世门又是有这种单击重击能力的人，
0: 相比较之前的吉成世门，更多是增加了抗击打能力和肌肉的饱和度啊，加强杀伤能力。
1: 哎，
0: 这个效果也挺显著啊，前面的远距离的打击效果很明显。
1: 我很好奇的是这场比赛约翰加扎利的边角我们只看到了农奥一个人，因为根据我们在赛前的宣传片来看，约翰加扎利的赛前备战当中苏波邦起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就角色的一部分，但这场比赛苏波邦本人没有来到现场，可能也是为了备战5月22号跟刘梦阳的这场比赛啊。 高腿再上头
0: 再
1: 迎击打斧，
0: 这是近身的好机会，一个后手拳打
1: 转
0: 了，看起来还能够继续进行比赛。
1: 这奥利维尔科斯特甚至第一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个独秒。而这边约翰加扎利打算扩大战果了，突上来击成名高，击成师门，读懂了约翰加扎利的意图。
0: 这个内围
1: 往内围里面去贴，
0: 师门有上压下的优势，
1: 是的，
0: 把加扎利给压倒了，
1: 而且至少能够缓一手。左手的平勾拳想来赢，约翰加扎利这个时候想拿重拳往里埋的话，极有可能吃到非常重的迎击。因为现在我们看击成师门好像状态还好，受伤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0: 不退反进，
1: 哎。
0: 只有把比赛绝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更多伤害。
1: 现在击成师门想反要一个独秒，把这个十比八抹平。
0: 哎，这是一个内围的扫的动作。
1: 但是刚才近体发生什么事情了？是肘法吗？打开了击成师门的额头。地扫前手点。约翰加扎利现在非常清楚击成师门想要干什么，在等。返还一个独秒，还回去了。
0: 在一个回合之内，互相给对方一次击倒。
1: 果然，这场比赛。场上的这种
0: 师门被重击读秒之后不退反进，
1: 是的，
0: 而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就有意思了。
1: 中断了错题打躯干，
0: 都是行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
1: 是的，上部很重的一个摆肘，
0: 加扎利状态还没完全恢复，
1: 是的，表情也不太对。迪嫂砍到支撑腿很重，
0: 师门的打击杀伤力较以前明显提升了。
1: 其实吉成师门早在1172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玉乐佩的时候就已经初见他的重击杀伤效果了，左右勾摆，现在两个人受伤都比较严重，都比较明显，内围拆把掏里侧孤颈撞击，
0: 内围加扎利是吃亏的，
1: 是的，
0: 内围战的话身高的决定因素参与因素影响还挺大，
1: 上部顶肘。击成师门开始频繁的占据场中心，把约翰加扎利逼在绳边绳脚，再一波组合连击。
0: 师门想要寻求直接终结掉啊，直接在第二回合结束比赛。
1: 确实，中断错地再打躯干，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外线摆拳，前手点刺，再点中一个，
0: 让比赛发展成一个挺惨烈的局面了。
1: 是的，近体撞膝，
0: 大概率第二回合要出现一个结果，调肘。
1: 但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其实我们肉眼来观察的话，约翰加扎利受伤的这种程度可能要比击成师门要重一点啊。
0: 首先是加扎利击倒了师门，但是师门在后面实现了逆转啊。
1: 哎、
0: 现在的情况是师门是完全压制住加扎利了。
1: 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互有一次独秒，等于把比分再次拉平。这是第一次造成击成师门的倒地，擦到了耳根这个位置啊。从防御臂外线钻进去了一个小平勾、
0: 啊、交叉拳，
1: 哎，
0: 精准命中，这个落点非常准。
1: 是的，嘣！
0: 遭受重创之后的师门是主动前压打起白刃战了，而且非常的凶悍，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1: 而且感觉最后这三分钟时间打满的几率不大。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两个人都准备好最后三分钟的狂风骤雨了，高段扫地往头上挂，地扫高腿多角度，而约翰加扎利想必还是准备抄那一下近体突进的后手大拳，没着急进，被踢到支撑腿，这下有点重，脚下明显的一个踉跄，再来一个，
0: 哎，这是被砍得受不了了，
1: 砍到
0: 腿，
1: 砍了个独秒，言出法随，而且这种累计性的伤害对腿部。约翰加扎利推到绳边，击成师门跟上来准备打直线拳法，再砍腿，上下打击。
0: 加扎利现在有点接近沙包的状态，
1: 转身边拳，
0: 如果顶不出去的话，局面就非常的可怕。
1: 是的，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他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外线摆拳突进去，两连击全部打空。
0: 加扎利也是这么做的。
1: 哎，

0: 后手打斧，但是现在由于腿部严重的受伤，他脚下已经不能够辅助他打出那么有爆发感、移动那么大幅度的拳法了。又被砍刀支撑腿，想换架又有点犹豫。
1: 并不是一个自如切换双架的选手，
0: 哎，
1: 右架更别扭，
0: 哦，
1: 不得不还是保持在正架，但是自己的移动和动作的出动作的能力都下降。
0: 卡夫踢连续命中，他的腿不行了，
1: 力
0: 已经在用本能支撑着，头部中的拳很多，
1: 又中一个拳手，
0: 哎，但现在约翰加加利最难受的还是腿啊。目前来说，吉成师门大比分领先。
1: 对，加加利会不会迎来一场被终结？这是个疑问了。
0: 哎，
1: 很危险。
0: 现在他已经追不上那么大的步子了，这个拳勾不到吉成师门了。往上垫的那一下，前腿支撑腿没有那么强的发力的能力。
1: 这是战士的底层的基因，自己的意志在做支撑了。
0: 没错，
1: 其实身体能力已经非常受限了。大摆拳，
0: 这现在干脆不管了，就把这条伤腿放在前面让你踢了。
1: 你攻为守了，
0: 哎。
1: 那只能破釜沉舟才能避免被终结。
0: 是的，三十秒钟，最后的半分钟。高腿往头上刮，打斧平勾打空，超到内围里面，比赛时间马上结束。拉开了一瞬间，又中了个重击，这两位还真打到判定了吗？
1: 那已经是啊，这场比赛能打到判定，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0: 是的，有点意外了。但是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即便是判定，依旧拿下花红？
1: 没有，
0: 想来听一下。
1: 终结也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我觉得完全值得花红。
0: 嗯，
1: 两个人相差两岁啊，加加利19岁，吉成赤门大两岁，是21岁，但是这两岁其实起的因素还挺大，因为吉成赤门明显在身体形态上更加成熟一些，
0: 是的，
1: 综合的机能更好，加加利多少还有一点没有达到完全形态的感觉。
0: 而且加加利其实包括他过往在万冠军赛的8场比赛9场比赛展现出来一个小小的弱点，他有一点点容易上头，无论是在遭到重击还是重击到对手过后，有的时候把对手打出个独秒以后，有点太过急于去一锤定音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多次在这个环节反吃到对手的重击啊。
1: 这种战斗精神有的时候是优点，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置身于险境。如果没有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可能换一个意志软弱一点的选手，第三回合会更加被动。
0: 没错，
1: 可能吉成师门打得会更加流畅啊，早就被终结掉了。总之是一场非常酣畅的比赛。
2: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一致判定了，没什么疑问。
2: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1: 值得今天的第一个花红。
0: 恭喜世门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小浪记综合格斗规则：29岁的山本希人对阵32岁的日本老将黑泽亮平。首先登场的是蓝方选手黑泽亮平，身高1米63，32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万冠军赛2场比赛的经验，首秀一掷判定击败了杰森米拉佩斯，但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博康马松阳，目前也是急需一场胜利回急需一场比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在第二场比赛1165当中输给博康马松阳之后，目前迎来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杰瑞米米亚多、前草量级冠军原田洋佑，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28期当中一掷判定击败了利托阿迪旺，状态非常火热啊。Mr. Mohammed Sulaiman 场上裁判。

0: 安穆罕默德苏莱曼。
1: 按照可爱曲的实在有点不着边儿、啊。
0: 哎，黑色亮平在身体硬件上比山本希人果然是好了不少，但山本希人过往的比赛，他弥补自己身材的劣势，也很有一套经验了。往前探打斧，黑色亮平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前倾的非常多，随时准备防爆摔，
1: 报价降低啊，防摔的。北山西人的爆摔是打入是比较快捷的啊，这边也是底盘比较低啊，
0: 是这下
1: 启动速度快，
0: 果然启动了一个爆单腿，往这边带重心。
1: 本身第一把位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后期再又继续去加强，现在是双手已经合拢抱了一条腿，
0: 把这腿带下来勾住，
1: 这样的话是破坏对方的支撑点，
0: 没错，
1: 防止起身的。起身过程当中，为了不让对方压制，转了一下身，结果丢了背。啊，穿个背部控制，这打个叫这个叫轮左勾啊，
0: 是的，
1: 外侧进去打到远侧。这种控制能够把更多的体重加在对方的一个单腿上，
0: 没错，而且勾进去
1: 还是挺有细节。以他的这个腿长能做到这动作也不容易。像爬树一样哈，继续去找对方的背部，
0: 哎，
1: 目标背部啊，
0: 手被控着。
1: 左手内侧扣，这样的话不让黑色亮平的左手自如的去用。
0: 是的，
1: 黑色亮平的右手一直夹着北山西人的手腕，右手腕，这样也是限制。
0: 刚才又砸后脑被裁判警告，想搭这个扣
1: 跳背，现在双勾
0: 手被控，
1: 但是位置还是偏侧面一点，
0: 是的，
1: 可能需要再转移。已经被拿背了，这黑色亮平是把重量体重整完整的躺在北山西人身上，
0: 是的，
1: 这是防对方进攻的动作。如果你要是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被压，这个目测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如果体验一下，其实这个被压在下位的人啊，虽然是主动方，但是挺难受的，对方体重全在自己身上了，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手不够长，没办法做进攻。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对方压制的问题，以及对方的双手的防守问题了。起到坐姿，用左脚从膝下侧搭钩子，始终没能够从这个被控位啊把优势再扩大。现在是北山西人想把黑色亮平的一只手用打掉之后向下压之后用腿控制，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做到，或者把对方往侧面推，让对方一个单肩着地。
0: 没，
1: 哎，现在这个位置啊，对于北山西人来说，山北西人啊，抱歉，对于山北西人来说，一直是比之前的被压着背要舒服。
0: 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哎呦，这个腿有点短了，搭不上，搭
1: 他的身材能搭身体三角就不容易，你看他搭是搭在前脚背上，一般是比较理想状态是搭在足弓这个位置，搭在脚腕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省力的，搭前脚掌上其实对自己的肌肉耐力是个消耗，
0: 做做打击干扰一下，但时间在流逝了。第一回合感觉想部署相扑动作很难了，
1: 被控已经拿了一分多钟了，
0: 是的，
1: 这个从前面的表现看很难在这个位置用20秒时间终结，
0: 从2分29秒钟开始拿到这个位置，黑色亮平在防守的环节当中做得很不错。第一回合马上结束，

0: 哦，哎，想转一下十字固啊，这是。
1: 拿脚跟砸砸大腿，第一回合结束了。
0: 虽然没能拿下，但是第一回合是丢掉了啊，黑色亮屏。
1: 插播一条消息啊，刚才我们看到吉成师门在拿下比赛胜利之后，现场的采访，吉成师门获得了些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45万日元，450万日元的花红，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另外拿到了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吉成师门原来还没有正赛合同啊。在我心目当中，他的实力早就是正赛选手。
0: 是。
1: 继续来看这场，
0: 而且这场比赛师门的进化特别明显，配得上这份正式合同。
1: 没错。
0: 再抱摔，陕北奇人。成功顶到龙边围栏边，这个黑色亮屏借助围栏能够保持一下身体的上半身的直立，没办法，逃脱当中又是亮背。现在看不到右腿的位置，找逆十字固，哎，可以
1: 拿到了，拉不出来。
0: 逆十字固拉到之后要
1: 打直扣，
0: 这个拉住腿，这是防止对方做翻滚了一类的动作，
1: 哎，
0: 没办法往自己的另一侧转身了。哎，拉出来，就做一个扣进步
1: 了，
0: 最终拉直了。
1: 陕北西人第二回合降服获胜，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拿到花红呢？我们稍来听一下。吉成师门获胜了这场比赛，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看到陕北新人刚刚获胜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讲，好戏还在后面，后面的比赛基本上进入到每一场单拎出来都可以作为一场巅峰系列赛甚至数字赛的头条主赛。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宣读以及后续有没有回放。打拳抱腿超倒。其实第一回合这个陕北西人在背部的控制不成功，也有一定原因是他身体硬件真的是相比这个级别的其他对手有点差一些啊。他技术体系还是很精密的，
0: 被控最大的优点是控制之后对方很难逃，对方其实最大的缺点也在于同样啊，因为你控制之后的目标思路就是尤其当然身体三角就限制到裸脚上了，所以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单向，目标明确，所以就导致在比赛当中往往陷入僵局。你看第二回合他打开思路做十字固反倒成功了。
1: 第二回合1分31秒，手臂十字固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陕北西人。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4: 把它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它还给我。
5: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4: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它还给我。
6: 哎，
7: 还给我。
6: 黄苗，黄苗，
7: 把它还给我。
5: 是，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
6: 黄苗，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
7: 挺住啊，
6: 等一下。
5: 自己的目的。
7: 对了。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万州五格斗夜163的揭幕战，这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对决，来自菲律宾的杰德维拉对战来自日本的大福麦克。现在出战的就是红方的菲律宾选手杰德维拉，刚刚呢就是蓝方的大福麦克，两名选手都拥有非常非常鲜明的地面属性，这场比赛从第一次身体接触、第一次抱摔开始，就可能进入高强度的降服博弈。目前出场的杰德维拉号称技术专家，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万的首秀。目前他保持着自己的三连胜状态，其中两场比赛通过十字固完成降服。维拉是一名耐心而冷静的技术型选手，他不追求毫无目的的高频输出，而是习惯利用刺拳、后手直拳以及低扫和身体踢制造反应。那么再介绍一下刚刚出场的他的对手大普麦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巴西柔术黑带选手，也是一名柔术教练。大普目前取得的是两胜一负，两场胜利全部来自于降服，分别使用过怀锁和弓箭脚，而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结束比赛。相比较长时间的站立对攻，大普更希望用拳法来隐藏自己的抱摔意图，一旦比赛进入地面，他们两个都会迅速的去进行过防，抢占后背，寻找一些降服技术。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0: 好，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揭幕战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方大普麦克，来自日本的选手。接下来是红角的选手杰德维拉。我们刚刚的介绍当中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擅长地面格斗、地面技术的选手，时刻的注意着。
2: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的，钟声敲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比赛。依旧去做限制，没错，就是现在第一回合刚开始就已经进入地面，想要去拿背，当心的上位砸击，还是没有，已经进入到了地面缠斗的状态，成功拿到了上位。现在抱住胳膊，再去转动髋部，尝试去做一个锁技。那在这样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是允许长时间的地面缠斗的。目前的这个上位砸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伤害啊，所以其实现在还在缠斗和拿身体部位的一个阶段。那左臂还在被拿挣脱束缚，一记重拳命中面门。刚刚的这记重拳非常有效，一下打破了对手有效的防御。分别拿出了颈部和手部，但是双方现在的这个锁技都没有完全的拿下来。依旧砸击，两下砸击他都没有防到，为了去防止砸击，将手抽了出来，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连续的砸击。其实刚刚身体的角度是不太好的，如果能在那个时候想办法去转动一下髋部，拿住他的胳膊去做一个锁技的话，情形会比现在放弃攻击去做单纯的防守要有利一些。又是熟悉的景象啊，那么在这前30秒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上位就已经发生了大概有3次了。杰德维拉面对大普麦克还是稍显一些吃力，看来他依旧准备在第一回合的时间就结束这场的比赛。他这个角度其实真的非常不好办了，哪怕是把自己的腿架在了这里，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阻挡这种大面积的砸拳。半只身子滑出龙边了，我们要重新爬回来。
1: One minute.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第一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太可惜了，从他们两个的战绩来看，其实是有地面技术的，但是没有发挥出来。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triangle, Mike Ohura. 今天晚上第一场揭幕战的获胜者是大浦麦克，来自日本。

银量级的泰拳比赛，我们采用三分钟乘三回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制。来自泰国乌龙他尼的纳基将迎战来自清迈的佩班查。好，首先蓝角出场的是来自清迈的佩班查。虽然万官网现在尚未在两人的运动员档案当中录入正式的赛果，但是赛事资料将今天晚上标注为双方的万的首秀，但他们彼此其实并不陌生。今年的5月8号，两人刚刚有过一次直接的交锋，最终纳基通过点数判定来取胜。两个多月之后，就是今天，他们就在伦皮尼竞技场迎来了重赛。佩班查来自泰国北部的清迈，代表红通泰拳馆参赛。

0: 接下来红脚出场的是来自泰国东北部乌龙塔尼的纳基，目前代表希里勒泰拳馆出战。他目前保持着两连胜，过去还曾战胜了佩兰彭和查塔纳。纳基是一名经验建立在这个传统泰拳体系上的选手，比赛风格比较的沉稳。我觉得万这个周五格斗之夜的称重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他们采用水和称重，避免拳手去急速的脱水降重来打比赛，所以双方的身形一般来讲都不会差太多，那么这就保证了双方的纯技术上的较量。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 of flyweight Muay Thai.
0: 三回合三分钟的比赛，银亮级的泰拳对决即将开始。首先蓝角选手佩班查，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ri Lanka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0: 接下来红脚选手纳基
1: representing

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

0: 帽的伤害。漂亮，抓对方换腿的时机抓得很准。那纳吉依旧展示出他这个比较稳定稳健的打法，地板叉超人拳。后背纳吉应该是简单防了下来，并没有把力完全出上去，小腿踢。击腹拳。泰拳选手一般都比较硬，他们带的是分指拳套，面临的伤害会更多，所以对这个抗击打能力的要求也就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三分钟乘三回合制，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寂寞，会有一些冷静，但是等到真正关键性的一击打出的时候，整个比赛将会迅速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扫踢没中。那么其实这就是佩班查的一个进步，他在今年五月份和纳吉的比赛当中呢，就经常被这种中断的扫踢去打破身体的平衡和积累一些伤害。那么在今年，那么在现在明显能够看到他对这个是做了一些防守的，去调整了自己对距离的把控感。漂亮的，漂亮的劈肘，这个腿的假动作做得很好啊。不知道类似的技术还能用几次啊？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抱住腿，能摔了？哎，没有。有种感觉啊，纳吉在等这个佩班叉出腿，刚刚这个正蹬也是差点就搂住了。还有40秒的时间，哎，又搂住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感觉会有摔法啊。后面如果他再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腿的速度和这个出腿的方式的话，很容易就被摔倒在地。漂亮，右手摆拳抓住空隙，急如风徐如电，开始读秒。没关系，陪伴他再次站起来。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在龙边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在这个绳边还有12秒的时间，连连败退，又一次击劈肘命中，劈完叉摇摇摆摆地，哎，再次击倒。最后的20秒简直太精彩了，各位观众 ，TKO 结束比赛，太精彩了。尽管配班茶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已经比第一次的面对要好了很多，不过还是被纳吉抓住了机会。明显他的打法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正统，更加的会抓准时机，对比赛的每一个细节把控的更加精准，每一次的包括换腿包括吊手抓的都非常的紧密啊。右手摆拳，先是正蹬让对方的双手抱架放下来，紧接着就是摆拳打上去，很漂亮。那么其实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略窥一二，在最开始的时候纳吉的那一记正蹬就险些踹的佩班查失去平衡，就是抓住了对方的某一个身体换腿的一个失去平衡改换平衡点的一个空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8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场的比赛，赢量级泰拳对决获胜的是纳吉。前两场的比赛都是在第一回合就迅速的结束了战斗。第四场比赛，一场羽量级的综合格斗 MMA 比赛，来自南非的奥尼尔·汤普森迎战中国台湾的陈哲安。一边呢是只有19岁的南非新星，另一边呢是25岁绰号 Lights Out 的陈哲安。这是一场两位职业赛场新人争夺国际舞台的第一场胜利的比赛，5分钟3回合。

好的，接下来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陈哲安，来自中国台湾，目前代表熊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参赛。陈哲安毕业于这个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啊。小时候呢，因为这个受到同学欺负而缺乏自信，最初接触格斗只是为了学习保护自己。但是今天他也站在了万州五格斗之夜的比赛台上。他的首场胜利来自击倒，他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站立和近距离的进攻上，习惯利用刺拳去向前的推进，再用后手直拳完成重击。双方的距离缩短之后呢，会双手抱紧控制对手，然后送出直膝，

0: 好的，接下来你将看到出场的是红脚选手奥尼尔·汤普森。奥尼尔·汤普森出生于南非布隆方丹，成长于金伯利。小时候呢，他最喜欢看的东西是职业摔跤，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摔跤手，不过后来父亲把他送进了踢拳馆，他从此走上了格斗道路。15岁的时候，汤普森就离开学校，16岁独自前往比勒托利亚接受全职训练，目前效力于南非的 CIT MMA 拳馆，和曾经登上万赛场的博康马苏尼亚来自同一支团队。虽然汤普森现在只有19岁啊，但他的比赛经历并不仅限于一次职业赛场。那么在转为职业选手之前呢，他在首场比赛当中拿到了使用蟒蛇脚降服对手，把自己的职业战绩提升到了1胜0负。今天晚上登上伦皮尼竞技场是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舞台，也是检验他能不能把天赋转化为高水平竞技的重要机会。汤普森速度很快，打法很活跃，他在打斗当中呢会改变报价，然后会突然使用转身后踢等非常规技术，打得比较活泛啊。19岁的年轻人活力四射。
1: Up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Bears Den, BJJ and MMA.
0: 这场比赛的核心是他们两个在比赛的节奏的把控上，谁能够更加的把比赛掌控到自己的手掌当中去。汤普森呢会依靠速度变化摔柔去制造一些混乱。而陈哲安需要用更加稳定的出拳和自己的固定站立技术去限制对手。
2: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钟声敲响，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那么这一回合一共是5分钟，要5分钟打3回合，双方的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上来就高草啊！这么急功近利去结束这场比赛吗？不，漂亮的后手直拳啊！不止，陈哲安需要去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啊，被高扫之后的后手直拳打得有点懵啊，旋转的后踢漂亮，跳起来的顶膝，然后再加上右手的摆拳，拿到上位之后连续的砸击。奥尼尔汤普森难道在前半分钟就要结束比赛吗？抱起来抱摔，漂亮，年轻人活力四射，看来不只是急功近利，而是稳中求进，信心爆棚。裸脚马上成型，陈哲安寻找你的机会，从他的降服当中挣脱出来，不让他成型。

有点悬啊，小臂已经勒到脖子上了，能抱住吗？能抱住吗？即将推开，这个手的角度还是不错的。好，手都推开了，但是另一个手也抱上来了，他需要去再去做一个保护。小心小心，陈哲安，陈哲安有点独木难支了哈。奥尼尔汤姆森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左手脚完右手脚，右手脚完左手脚，左右开弓的去做裸脚的一个姿势。还在禁地的缠斗当中，他的下半身基本都已经成型了，再去做砸击能拿到这个位置吗？其实现在这个时间就比较拖延了，我觉得。另外一只手已经被严格的限制住，好，再次掏到，能不能锁住小臂形成裸脚？陈哲安将自己的上半身高高隆起，奥尼尔汤普森对自己的这个控制非常好，能够看到在近两分钟的地面缠斗当中，他的这个脚步的这个锁基本上从来没有放开过。好，现在重新拿到上位去做一些别的策略的调整，重新回到站立状态，后手直拳栽到陈哲安，险些再次倒下。我们来看陈哲安想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利用组合拳再次的飞膝。奥尼尔汤普森前手直拳失去平衡，差一点点，再次要进入地面，退到绳边，紧紧锁住，再次抱摔。但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啊，想做断头台，但是被陈哲安及时的弯了下来。奥尼尔汤普森再次前手直拳，其实体力上的问题，陈哲安右手命中。现在比赛第一回合来到了最后的一分钟，双方的体力在近四分钟的缠斗里面都已经消耗了一些了。右手摆拳，再次的勾拳达西，不过没有有效的伤害，现在双方都出现了一点疲态。奥尼尔汤普森能不能保持住自己新秀的冲劲和干劲儿？旋转摆拳，不过没有肘击，两下肘击。奥尼尔汤普森利用抱住身体去做一些休息啊，看起来是。他的爆发力比较足，但是后劲稍显一些疲态啊。奥尼尔汤普森，那么在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的前两分钟，我们都可以说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可圈可点，对比赛非常的敢打敢拼，超人拳、飞膝、转身的后踢、后旋这些动作他都敢往出做。其实这是有很大的风险，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既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有着很多的风险，不过他敢做。那么他前面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可圈可点，但是在后两分钟的当中，他的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快。把握住体力啊，把握住体力。第二回合钟声敲响，再次来到场地中央。奥尼尔汤普森现在采用反架，他一直在换架，能够看到啊，这个左右。

左右的一直在换架。郑德，哇，这个郑德很高位啊，差一点点，可惜被陈志安反手躲过。高位的扫踢，刚刚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有效的。两记前手后手组合拳加起来，奥尼尔汤普森险些难以招架，继续去袭击，跪倒在地了。陈哲安是一个非常喜欢站立技术的人，奥尼尔汤普森想要将他拖入地面，不过没有成功。陈哲安想要去锁腿，哎，也失败了。奥尼尔汤普森依旧像紧紧的去缠住了他。汤普森后继无力呀，他这个一味的向陈哲安将他向绳边顶转向，是为了转向做铺垫，不过陈哲安反手抱住，这个位置不太好拿，不太好拿，看谁能够先拿到一个优势的体位了。打肘，双方现在体力都有些不支了，再打一下，再打一下，看到场边教练团队在说再打一下，小心啊陈哲安，不要被拿到优势的位置。好，来到绳边，王家依旧想去做断头台，能锁住吗？哦，这下顶是很重了，防一防啊，防一防。那么第二回合的时间也过半，要锁住了吗？要锁住了吗？在依靠自己的这个髋部的向上抬去做一个。挣脱出来，没有锁住，没有锁住，陈哲安保持住自己的稳定，重新回到站立的状态。陈哲安步步紧逼，内围的杂肘促踢，再次促踢，紧紧抱住啊，来两记组合拳前后直，能够看到打到现在啊，陈哲安的抱架依旧非常严密，但奥尼尔的手基本已经完全放下来了，他的抱架就没有第一回的那么紧密了，依旧是一个飞膝，在这样的体力之下还做这样的选择吗？又去搂抱住，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奥尼尔的打法啊，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所讲第一回合当中说到的急功近利的，他所采取的打法风险太高，对体力消耗太大，如果没有命中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明显没有想到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计策啊，包括自己的想法和打击，没有对陈哲安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和碾压。第二回合的比赛还剩下一分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来这一分钟还是要消耗在地面缠斗当中。现在谁都没有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都想去锁对面的手臂。现在这下是彻底抱在一起了。好，陈哲安用脚将他踢开。不过奥尼尔拿到背部位置，再次滚落回来，再去做裸脚啊，再去做裸脚，我都数不清是他第几次尝试了。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么打到现在，陈哲安的体力应该是体力库还是有些留存的，但是这个奥尼尔汤普森呢，他的体力我觉得下。

0: 降的是有点太过于明显了。观众朋友们也能够看到，他在后面第二回合这个后半场，包括第一回合后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都已经采用了这个消极的搂抱啊，消极的搂抱，其实并没有拿到什么很好的体位，也没有拿到什么很好的位置和机会，但依旧就是哎强行的去搂抱，强行的去做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其实意义是不大的。都需要注意啊，都需要去注意。好，第三回合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现在就要开始了。再次回到比赛中央，碰拳之后拥抱了一下野次敬一，低扫，连续的两个低扫，三个低扫，想去破坏陈志安的重心，不过没有成功，陈志安将他逼入了绳边。正蹬，我看到啊，陈志安虽然打得比较摇晃，但是他的报价依旧十分严密，反应很快，神经的这个反应程度还是在的。奥尼尔再次去做搂抱，想进地面啊，因为他知道陈志安是一个站立型的选手。拿到奥尼尔的腿了，陈志安拿到奥尼尔的腿了，不过被挣脱出来，没有有效的形成锁技，还在。现在陈志安在想锁奥尼尔的手臂，不过他并不准备给他这个位置和机会，一记顶膝顶到了头部，将手拿起来来抱一下。但是他如果想要去做这个自己的左侧的防守的话，就很难再去给奥尼尔形成一个有效的锁技。双方现在再次缠斗在了一起，再次拿住想要去做裸脚，不过他还有一只胳膊在里面，这该怎么办呢？再次回到站立顶膝，陈志安保持住你的体力，保持住，保持住，右手的摆拳，再进搂抱吗？再进搂抱吗？这个位置奥尼尔还是在往前顶，他是想复现自己第二回合当中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将他顶过之后呢，哎，现在猛地一转向，然后将他拖入地面，不过陈志安明显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把控着自己的核心的稳定性。不过没有办法，还是进到地面啊，能够看到鼻血还在鼓鼓的向下流啊，陈哲安。这个位置其实真的拿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一个锁呀。血流如注啊，那鼻血已经从脖子上和胸部已经流下去了。到现在感觉双方的体力都已经接近干涸，很难想象啊，下半场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还是在就这样的缠斗当中消磨过去了。好，蹬开，哎，不过奥尼尔紧接着就再次缠了上来，还在找位置，还在找位置。
1: Let's go, let's work.
0: 不过从刚刚这个镜头上来看，这个奥尼尔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表现和行动哈。好，夹住，夹住，能不能就此结束比赛呢？哎，被挣脱出来，没有办法，可惜了，就差一点点。各位观众朋友们，万这个周五格斗之夜其实是一个晋级性质的比赛，表现优异的选手会拿到前往更大舞台的机会，前往冠军之夜的机会，所以这个表现不只是看 KO 技巧，也要看双方的打法技术和呈现程度。这个肘击很漂亮，这个肘击很漂亮，拿到。陈志安想要去刚做裸脚，不过没有成功，奥尼尔将身一转，这样可以出来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没有顶膝的位置，奥尼尔只是牢牢地贴在陈志安的身上，不给他任何机会了。

0: 48秒，会出现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吗？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如果还没有的话，应该要裁判的判分去决定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我们要看打击的有效程度，要看双方的有效得分，要看有效的伤害等等。20秒的时间，郑科出来，漂亮，助踢陈志安，直拳，能不能在10秒钟的时间内创造击倒？最后10秒来看，陈志安站立去逼近，正蹬没有用，转身踢。钟声敲响，比赛结束，双方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不管是鼻血还是头部的破损都已经血流如注。来看比赛当中的精彩回放哈，这场在地面的缠斗其实是比较多的。一个哈只想打站立，另外一个呢只想进地面，双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觉得陈哲安应该回去好好的练一下自己的防摔，他的这个防摔上做的实在是差一些，有很多次其实都并不会被摔倒的这个机会，如果防摔好一些的话应该是能防住的。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裁判的判分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各位观众，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在三回合的比赛结束，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来看今天晚上的获胜者，这场比赛会是最终的获胜者是奥尼尔·汤普森。安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啊，不管进了多少次地面都还是牢牢的把住不放，不给对手任何一个机会，打满了整场15分钟。中国选手赵正东将迎战代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出战的爱德华·马尔卡良，两位选手的年龄都是21岁，我们看到赵正东的身高是更高一些的，但他的体重却要稍轻一些，也就意味着马卡良在重击上会有更多的优势。我们采用3分钟乘3回合，每回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那么在这个当中，不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MMA 一样是有技术缠斗的，在这个方面如果缠斗太久是要被分开的。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站立比赛经验了。首先我们看到蓝角出场的是爱德华·马尔卡良，目前代表 Pride 拳馆参赛，拥有俄罗斯和亚美尼亚背景。赛事资料显示，他从11岁开始练习踢拳，16岁完成职业首秀，并通过一致判定获胜。此后在俄罗斯和中国参加比赛，拥有俄罗斯运动健将称号，也曾多次获得世界级的赛事冠军。除了作为职业选手参赛之外呢，他还担任教练，帮助其他运动员进行训练。今天晚上他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马尔卡良在今年2月的万州五格斗之夜144完成首秀，对手是日本选手索仁。那场草量级踢拳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2分22秒，马尔卡良遭到头部踢击击倒，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失利。万官方档案目前记录他在万是0胜1负。那么因此今晚不仅是他从踢拳转入四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后的新考验，也是他重新证明自己争取终结连败势头的重要机会。赵正东呢，今天晚上会希望延续自己进入万之后的不败表现，而马尔卡良则要经历首秀失利之后争取在伦皮尼拳台上的第一场胜利。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洪晓出战，来自中国的赵正东，目前代表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参赛，12岁开始接触踢拳。2017年到2023年，赵正东参加超过40场比赛，在国内多个省级赛事当中获得冠军，同时还曾前往日本拿到 ISKA 赛事头衔。今天晚上赛事资料将他的职业战绩列为28胜5负，目前保持5连胜的状态，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赵正东进入 One 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2场比赛都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1月在 One 周五格斗夜139完成首秀，面对来自日本的门口圭介，赵正东在第3回合1分21秒通过连续拳法完成技术性击倒，同时拿到35万泰铢红花。官方资料显示，那场比赛是在踢拳规则下进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伦皮尼竞技平台。2个月之后呢，邵正东转入4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在万周五格斗夜147迎战当时已经在万取得3连胜的约尼斯阿纳内。阿纳内不仅拥有明显的身高臂展优势，还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但赵正东在双方合计出现3次击倒的比赛当中完成2次击倒，最终一致通过判定完成了对手的终结。至此他在万取得2战全胜，1场技术击倒，1场判制定，那么而且分别是在踢拳和泰拳规则下进行。今天我们来看是赵正东能够继续他的不败神话，还是说马尔卡良会终结自己的这个败绩呢？从技术层面上去讲啊，两个人都以拳法作为主要的进攻武器，那么赵正东习惯严密报价，最具威胁的武器是左勾拳和后手的直拳，找到节奏之后呢，会利用重拳不断向前施压，再衔接身体踢、低扫、直膝等等。马尔卡良则依赖刺拳铺垫。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良逼到围城附近，需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1: 3 minutes, 3 rounds. 3分钟，3回合.
0: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Armenia, Edward Makaria.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na.
1: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touch gloves. Let's go. Judge.
0: 能够看到啊，马尔卡良的身形是比赵正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正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赵正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尔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因为赵正东的高扫变得非常容易，再次躲过一个高

高总很骄傲啊。第一回合的赛程过半，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记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正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个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都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正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正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中段扫踢被抱住，马尔卡良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赵正东连续的一扫，需要去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卡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所有的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马卡良还在向绳边逼近，漂亮！这记高扫命中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尔卡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记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啊。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尔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正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正东拉开距离的机会。

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段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还有17秒的时间，小腿踢失去平衡，还有10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段踢，这个中段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段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打，就像现在这样，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段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打法都这么花哨哈，开始互换扫踢，阿卡兰刚刚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叫赵振东来啊，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踢到赵振东，这个拳挥得太快了，而且他们的身高优势让他的这个角度变得很低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腹，还有17秒，还有17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段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我们现在要来看裁判的这个判罚了哈。

那么佩萨马特今年30岁。啊，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佩奇素潘，来自素潘五里，目前代表拳馆参赛。赛前资料显示，他保持3连胜，职业生涯还曾和今天晚上第三场登场的约德乌东两次交锋，双方各胜一场。佩奇素潘进入 ONE 的时间比佩萨马特要更晚，今年6月才在 ONE 周五格斗夜158完成首秀，但他在面对拉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沉稳，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取得胜利。ONE 的官方档案记录，他目前在 ONE 是1战1胜。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Summer.
1: 好的，接下来红脚选手，我们看到的是佩萨马特。那么佩萨马特目前代表索穆瓦帕拳馆参赛，绰号北壁坦克。那么这个绰号说明他的比赛气质，他并不是一上来的就毫无章法的去猛攻猛打，而是会耐心的寻找距离和时机，一旦抓住机会，他就会迅速用重击去结束比赛。赛前资料显示呢，他目前已经获得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击倒或技术性击倒获胜。今年5月，佩萨马特在万州五格斗夜152完成首秀，面对斋佩只用了第一回合1分49秒便通过拳法直接完成击倒，拿下自己在万的第一场胜利。万官方档案记录，他在这里一战一胜，终结率100%，肯定就一战嘛。那么赛前资料还显示，那场精彩的首秀也被他赢得了花红。我们两个人目前是佩萨马特，今年30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佩奇素潘今年25岁，战绩是41胜15负。两个人都在万完成了自己的首秀，也都带着连胜状态回到轮替泥拳台。

0: 从技术层面上讲呢，黑塞马特更加依赖力量、时机和向前的压迫，后手直拳、左勾拳都具备终结能力。进入缠抱之后呢，同样能够使用袭击和肘击制造伤害。而佩吉苏潘则是一名更加细腻的技术型拳手。银亮级的泰拳对决，三分钟三回合。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Su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uwaph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2 wins and 20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janapuri Thai, Pet.
0: 萨马特对佩奇苏潘。好，钟声敲响，双方一上来，依旧小腿试探。黑塞马特重心放的比较低啊，他这个压迫感还是比较强的。踢的位置不太妙哈。连续的击腹，啊，分开分开分开，泰拳没有缠斗这一说。右手摆拳，怎么说？佩萨马特重新回到比赛，看起来是不太舒服啊。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读秒了。再有一次比赛就结束了。左右开弓，左右摆拳，马特佩萨马特有点无力招架了。佩吉苏潘依旧稳扎稳打向前逼近，佩萨马特连连后退，更蹬劈开，不过没有用啊，他还是在持续压迫，横向截击将他狠狠地逼在龙边。腿不太舒服啊，两记重拳啊，佩萨马特依旧保持距离，他能够撑过这50秒给自己争夺宝贵的一分钟休息时间吗？苏潘还在步步紧逼，绝不饶人啊，再次分开，还有40秒的时间，佩萨马特苏潘打的还是比较确实比较稳定啊。右手左手的拳都非常重，我觉得这个伤害是真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啊。还有18秒，踢肘，佩萨马特无力招架，钟声敲响，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吧。这一回合的优势面实在是太大了。

0: พี่เลี้ยงลงพี่เลี้ยงลงน้องมาควันยางควันยาง
1: 好的，现在第二回合开始，重新回到比赛中央。左手的摆拳太重了，不到十秒时间，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击倒已经出现。这次马特吃了爆肝拳之后，又接着吃了一个摆拳，非常的重。速攀的出手时机把握的太好了。一脚抱腿之后，连续的直拳。
0: 防大，防大，走！
1: 又是前手的摆拳，后手摆拳连续命中两记的太重，前手摆拳再吃一个迎击。那佩萨马特也是铁血硬汉啊，不肯倒下。在身边换拳，佩奇速攀。重新去打反击，佩萨马特一个勾拳命中，这个分指拳头打上去非常非常的疼啊！这个打手很漂亮，佩奇速攀，摆拳，两个摆拳，左右开弓，再次砸肘，很漂亮。佩萨马特重新找回节奏，不过看起来已经似乎有些摇摇欲坠了。速攀把握机会。后手拳躲过，这个肩摇太大了，打肘被躲过，正蹬，哎，这个转角的两个摆拳很漂亮，佩萨马特倒下，裁判判定结束比赛。从第二回合四段的开始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已经摇摇欲坠了。不得不说啊，速攀的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耀眼，打得非常的稳扎稳打，对时机的把控，力量的控制非常的精妙。我觉得佩萨马特的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二回合的后半场他已经摇摇欲坠，几乎就要倒下了，但是始终不肯

么这两位选手啊都来自于泰国，但他们的职业轨迹是完全不同的。阿西呢现在已经在 ONE 的周五格斗夜经历了多场高水平较量，而格里鹏将在今晚迎来自己的 ONE 首秀。官方的对阵表确认，两人将在四昂斯分值首套规则下展开较量。

看到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26岁的格里鹏拉查农。格里鹏呢，来自泰国的乌龙滩。

韩国工作了6年，前后做过工厂啊、园林啊、餐厅啊、酒店啊多种工作，直到女儿出生后回到泰国完成了服兵役，近年才重回了泰拳赛场。他重新比赛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养活自己的家庭。今天晚上对他来说，今晚的One首秀不只是一次职业机会，也是他历经多年海外的工作、家庭责任和服役生活后重新追逐拳台梦想的重要一步。非常不易啊，格力鹏。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红角选手巴西艾克芒农。巴西来自泰国南部的贾米府，目前代表艾克芒农拳馆参赛。他目前的职业战绩是47胜14负，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是这场比赛卡上万经验最丰富的格斗选手之一。从2024年完成首秀至今，他已经在万州五格斗业出战9次，取得5胜4负。万官方在他2026年1月对阵乌拜德侯赛因之前，也特别提到，这名20岁的泰拳选手当前正在争取个人在万的第6场胜利。我们在技术层面上讲啊，巴西是一名经验和全面性兼具的选手，善于利用身体踢来控制自己的距离，也能够在对手压迫时用肘击迎击，而格里鹏呢，则更加依赖稳定的踢击和缠抱来得分，尤其擅长使用身体踢、正蹬、扫摔等等。巴西要凭借丰富的万的经验去掌控比赛的节奏，而格里鹏要证明自己的59场胜利所累积下的泰拳功底，重新能够适应四盎司手套下更加快速、更加危险的比赛环境。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atchan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9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ffi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Egmont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7 wins and 14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razil.
0: 巴西的人气很高啊。
2: ช่วยใครเต็มที่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ไม่ทำฟาวนะชมรม Judge.Judge, time, ready, 冲！
0: 好，来，钟声敲响，比赛开始。哇，上来就是一个高扫啊！巴西觉得自己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又是一个高扫，不过失去平衡倒地了，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哈、啊，一向的未免太轻视了，又是高扫。短短的半分钟已经出了3个高扫了，而格里鹏也以高扫回击，还以颜色，以牙还牙。第一扫，虽然格里鹏这是在万的首秀，不过能够看到他的比赛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他打得比较稳扎稳打，同时身体的这个攻的角度也非常适合防守和打防反，漂亮前手拳来到绳边。漂亮摇闪过后，以及击腹拳，格里鹏再次躲过，正蹬，很漂亮，很漂亮，这两下很漂亮。格里鹏的表现确实是优于巴西的哈。目前来看，巴西需要调整自己对对手的这个态度。这下还是很重的。哎，格里鹏前手拳打开了，

天使狗犬险些命中。巴西中断踢，最后紧接后撤，打得比较飘逸啊，确实比较飘逸灵动。双方互换了一个中断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第一回合钟声敲响。哦，搂过来了，这下感觉打的巴西也是来火了哈。还有三十秒的时间，15秒钟。中断踢，内围的拼打换拳，不过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好头啊。前手直拳，这个格里鹏抓的还是很精准的，抓到了对方注意力涣散的一瞬间，漂亮。第一回合钟声敲响，来看下一回合的比赛。格里鹏用他的强势的打法和稳健的步履宣告着他的回归，在万的首秀证明着自己50多场职业战绩的这个不假以及含金量。

现在我们回到赛场第二回合比赛。何立鹏打得非常稳健啊，不管对手如何的去试探，自己就如如不动。跳步进来，两个劈肘，不过没有明显的伤害。一记中断踢，一记正蹬，那巴西是连连后退。前手勾拳加后手摆拳，巴西不过灵活躲过，来到身边之后，哎，这座摇闪，格里鹏愈打愈猛，攻势愈演愈烈，漂亮的一记砸拳，好，现在需要分开了，补气。内围之后顶膝，可以分开了。哦，这下很悬啊！他这个正蹬，两个人都滑倒了。黑膝漂亮，不过没有打到啊，太可惜了，这下感觉打到了要睡。后手摆拳很重，巴西吓懵了，继续向前推进，格里鹏漂亮的后手摆拳，连续两记摆拳，太漂亮，抓的时间非常的精准，抓到对手踢腿防守的空隙，两记摆拳抓得很实，连续的两个勾拳，巴西想扳回一城，想示意颜色以牙还牙，我格里鹏并不是被给他这个机会，依旧在稳步的向前。

推荐，能够看到他的下盘非常非常的稳，每一步向前感觉身体的重心都毫无变化，像一座山一样竖立在巴西的面前。还有15秒钟，格里鹏依旧向前推进，一个促踢，顶膝没有顶到，八肘，好，现在分开。钟声敲响，第二回合结束。看精彩回放，砸肘，这个很漂亮的。他的砸肘的时间拿捏的真的非常精准，他的出手时间非常棒。看刚刚的后手摆拳，一下就躺在地上了。格里鹏打得非常扎实啊，非常非常扎实。第三回合，巴西一柱前顶，不过格里鹏没有给他机会。漂亮，巴西漂亮，这记前手摆拳抓得非常棒，对方后退的空隙刚好的一刹那，挥出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前手摆拳，这个反击非常的精彩，巴西愈打愈猛，将自己的气势重新找了回来，格里鹏摇摇欲坠，砸肘，职业生涯的首秀，格里鹏你要把握住，巴西面对新人不能漏丝毫的气，再次砸肘，格里鹏气势已经弱下来了，明显有些怕了对手的重拳和重击，两记击腹打得很重啊，巴西能不能在这一回合完成逆转呢？顶肘，不过没有用，巴西看起来依旧非常坚挺，好，现在分开，继续来到内围去做搂抱，格里鹏顶膝，连续的顶膝，格里鹏现在重新分开，还有1分半的时间，第三回合打得非常精彩啊，漂亮的后手摆拳，前手摆拳，格里鹏能不能站住呢？巴西再找一个机会就能够将比赛逆转，这个侧面其实露得非常的那什么，破绽之大呀，两记击腹爆杆拳很重的，分支手他非常痛，再次后手摆拳擦到，差一点点，格里鹏补上两记顶膝，示意颜色倒下，还有40秒的时间，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击倒，完成技术性的击倒呢？巴西还在找机会，打肘，速踢，蹬蹬，硬扛了一记后手的直拳，双方互换打肘，还有15秒的时间，10秒钟能不能出现一个击倒，完成逆转的奇迹性的反杀？钟声敲响了，要钟声敲响，第三回合比赛结束，打得非常精彩。前两回合格里鹏稳扎稳打，像士兵一样稳稳的推进，而巴西就像一个身形飘逸的浪客，在第三回合抓住了机会完成击倒，

0: 等待裁判的判罚。菲律宾和巴西啊，这场也不好说，如果不是巴西在最后一回合的表现明显有所上升的话，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按说是一边倒的情况，不过现在看来就有些难说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第七场比赛的获胜者是格里鹏，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初次站在 One 的比赛台上，在历经了漫长的出国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生活和命运给他的折磨之后，他重新站在了自己热爱的拳台之上。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一场雏量级的泰拳对决。一边呢是拥有超过180场职业比赛经验，已经在万击败多位世界级强手的泰拳老将，另一边则是9胜1负7次击倒对手的中亚重炮手。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 Gerson Amado。
0: 首先，我们来看到蓝角出场的是哈米多夫，30岁，绰号阿布巴卡尔，他的代表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但赛事资料显示他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目前长期在吉尔吉斯斯坦训练和生活。阿米多夫小时候曾经踢过5年足球，后来因为想成为格斗选手而改练搏击。他曾经在俄罗斯工作多年，从事过建筑施工和厨师等职业，现在他已经结婚，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1万冠军赛首秀。虽然哈米多夫缺少蒙昆莱德那样的丰富的国际赛事经历，但他的战绩极具威胁性，目前他取得9胜1负，其中7场通过击倒获胜，终结率将近80%，非常高啊！最近更是取得3连胜，而三场全部提前结束比赛。他的比赛方式非常直接，开场之后就会不断的向前压迫，用连续的直拳、左右勾拳和后手摆拳冲击对手，在拳法之间加入低扫、身体踢和转身后踢，希望用高强度的进攻让对手来不及观察和调整，尽快把比赛带入自己最擅长的近距离乱战。

接下来红脚出战蒙坤德莱，今年同样30岁，来自泰国东北部的李府。今天晚上代表 Paul Pimon 拳馆出战，职业战绩为125胜54负。10岁的时候跟随哥哥接触泰拳，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拳台，只有旧沙袋和脚下的泥土地。蒙坤德莱最早在2019年便开始参加 ONE 的冠军赛，并连续赢下前四场，先后击败阿莱克西、塞雷皮索斯、约瑟夫拉西里、索克提以及艾利亚斯马哈茂迪。2022年迎战后来成为 ONE 世界冠军的乔纳森哈格蒂，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失利，此后离开 ONE 赛场长达4年，直到今年5月的 ONE 周五格斗夜156才正式回归。面对5连胜的俄罗斯选手图斯兰图克塔罗夫，对于蒙坤德莱来说呢，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是顶住对手开局阶段的冲击，利用正蹬、身体低和低扫保持比赛的节奏，保持距离。阿米多夫呢，则不能给这位前世界冠军太多的阅读比赛时间，必须利用力量。

0: 两个连续进攻终结比赛。一位是在万首秀当中挑战成名老样的高终结率新人，一位是历经低谷之后重新归来的伦皮尼冠军。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1: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Akhirjan Abubakar Hamid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Paw Pim 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5 wins and 54 losses, a 70%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Mongkorn Den Len.
2: Fight sportsmanship and fair fair. Do not fall. No kick. Okay, good luck. Bye. Just. Ready, Zhang. Hop.
0: 钟声敲响，比赛开始。一上来就如人所料，哈米多夫打得非常的激进。罗昆德莱呢就比较稳健，但他的重击真的非常重啊！哈米多夫的分指拳套险些就打开蒙昆德莱的防御。哎，重拳非常重，蒙昆德莱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了。转身的后踢。不过能够看到蒙昆德莱的防守非常硬，他一上来就预料到了哈米多夫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迅速的终结比赛，那么他将要用自己的精湛的防守技术和自己的丰富的履历和经验来破解哈米多夫的攻势。上来的重击就非常重啊，连续的摆拳和扫踢，转身的砸拳，转身的摆拳，戳到手指了，还能够正常的去工作吗？他的这个拳头似乎不太对了哈。蒙昆德莱打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稳健，不愧是这个世界冠军级别的这种阅历的战斗经验。哈米多夫尽管用自己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势，但未能打开蒙昆德莱严密的报价和防御哈。一回合前两分钟，我们看似的比赛节奏是掌控在哈米多夫的手中，他反复的去出拳。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蒙昆德莱简直对场上的一切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太漂亮的正蹬了，太漂亮，抓得非常的精准。世界冠军不是吹的，打出来的，200场的战斗，始终紧密地收紧腹部，严密地防守与报价，不给对方任何一点可乘之机。加上连续的扫踢，哈米多夫毫无招架之力。他的这个摆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啊。反观蒙昆德莱出手的时候句句精品，第一回合钟声敲响，比赛结束。哈米多夫要调整一下了，要调整一下了。蒙昆德莱风雨不动啊，像一座移动的堡垒一样。你打不上我的防御，我却能给你致命一击。这一下踹的确实不轻。

0: 的。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蒙昆德莱会不会打得稍微的主动一些？哦，这个正蹬差一点就爆头了，太危险了，旋之又旋，就差一点点。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啊，哈米多夫这样花哨的打法，这样猛烈的进攻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0: 走走走，没伤没伤没伤没伤嘛 ，OK 了嘛 ，up up up， 没伤了没伤嘛，啊冲，
1: 左踹，蒙昆德莱依旧稳定的向前推进，战争堡垒简直是。依旧顶膝，已经进入到蒙昆德莱的比赛节奏。看报顶膝的这个节奏当中是他最熟悉的战斗方式，千磨百炼的顶膝啊。太重了，太重了，吃了至少十记顶膝。
0: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怎么还有抱摔呢？怎么还有抱摔环节？蒙昆德莱再次搂抱，依旧顶膝，单下，完全丧失比赛能力了，完全丧失比赛能力了。蒙昆德莱，世界冠军级别的掌控能力。没有错，哈米多夫再硬也吃不下20记顶膝啊，实打实的顶上去，这样的爆发力，他的所有体力基本上都留在了狂猛的顶膝进攻之中，像下雨一样捶打在对方的腹部上。明显后面是撑不住了哈，半腿摔都用上了。面对他的这个顶膝实在是没办法了，实在是没办法了，真的这个腿法实在是太硬太重。第一回合的这个蹴踢，正蹬的蹴踢爆杆，那么第二回合狂风暴雨一样的顶膝，每一次的输出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没有前摇没有后摇，干净利落，千锤百炼打磨过的动作。
2: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Mokon Delay!
1: 蒙昆德莱技术性击倒获胜，毫无悬念的赢下比赛，太漂亮了。
3: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了，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国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

0: 罗翔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格斗业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 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Okay,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This is to be at all times, takes hand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dg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的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近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

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进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波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了一记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腿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哦，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

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这个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普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个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阁的月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今天我们要一同回顾乔纳森·迪贝拉的崛起之路，如今他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欢迎收看《万周刊》，让我们一同重温他们在2022年10月的首次交锋。当时双方正为了彼时空缺的草量级踢拳世界

0: 冠军金腰带，热血火拼。比赛开局，双方先是持续低扫输出，随后迪贝拉凭借犀利的左手直拳逐渐掌控了局势，张佩冕则以凌厉的腿法和凶狠的击腹拳予以还击。
1: 他们团队背后那张那个卡通形象是他微博的粉丝给他画的，就是眼冒金光的那个带着拳套的形象。
2: 对，相信今天晚上有很多张佩冕的粉丝啊，一定是
1: 二号直又中了，
2: 现在正在紧张的看比赛。
1: 防对方高扫是基本全部防住，但是防后手直拳是很难防。对方后手直拳，他怎么回事？示意对手踢裆了吗？哦，示意对方接着他腿的时候没有放下腿就直接攻击了。手打
3: 前，冲，左边走，不要站在中线，往左边走，注意
1: 中线。他的教练一直让他往左线走。
3: 收一点，收一点，对。
1: 对方摇闪躲开他后手重击，就是两人最后一局又是被对方后手直拳打中了。中扫。No catch, no hold,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OK? 冲！张佩冕说对方接了他的腿没放下来要打动作，裁判说他没接腿，
2: 让他继续打。
4: 左边走，左边走，哎，对，
2: 加油！
4: 左边抬好，左边抬好。
1: 推开对手。低扫踢腿，再低扫，后仰躲开高扫，又换中环中扫换低扫，躲开后直，对方向后直，再还了一下。二连击漂亮，这个后直有直了。低扫，对方有后直的反击。二连击，刚才镜头切换一下，没看太清楚。连击有下后直又中了，张佩冕吃了太多后手直拳了。哎，高扫，哎呀，这下没防住，
2: 快站起来。
1: 我如果他不能读对手秒的话就输了。走直线，问他能不能走直线。
2: 嗯，
1: 张佩冕刚才有点晕，对方裁判让他向他走直线，他就让他退了。
2: 他在退，对，但是裁判没有叫停比赛。
1: 不能打对攻，你受伤情况下多退一下再打对攻。
2: 加油，还有最后的三十秒。
1: 哎呀，防对方高扫防了四局半，结果
2: 太可惜了，
1: 最后一下高扫没防住，后直打空了，顶膝，哎，怎么连续顶膝犯规了？
0: 进入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倾其所有，火力全开，最后的对轰中生生拖垮了对手。
1: 有点挑衅了。
2: 比赛结束，
1: 那应该没了。对方有下击倒读秒。
2: 两个人是打满了五个回合，张佩冕也是战斗到了最后。
1: 防对方高扫一直防住，结果那一下换拳过程中没防住。
2: 虽然在第五回合当中被对方高扫击倒在地，但是张佩冕还是非常顽强的，很快的站了起来。
1: 就是这一下他打前摆的时候对方踢高扫了，他一直还是很顽强，马上想站起来，但是第一下是他其实不应该站起来那么快。哎，你看像很多有经验的，我就坐一会儿，坐到第六秒的时候再起来，因为你直接马上站起来，起来是晕的，后面没法做动作，就我就多坐几秒，坐到第六秒再起来。只有一种情况，他这一局第五局是被读秒，是肯定10-8输掉了，掉两分。除非他前面四局都赢下对手，哎，前面四局都赢下对手几率不太高啊，那才有可能赢。
2: 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判的吧。

0: 在他的首场世界冠军卫冕战中，迪贝拉迎战泰奥双极打击高手小终结者丹尼尔威廉姆斯。比赛开局，迪贝拉攻势极其凶猛，一记高扫爆头接迅猛的组合拳精准命中，而威廉姆斯则以势大力沉的重扫腿晚以颜色。第三回合，双方开始激烈的对轰。接下来的第四回合，迪贝拉凭借其标志性的拳法逐渐掌控了场上的局面。
1: 第四局，威廉姆斯依然保持了第三局开场前压性进攻的这个优势，就可能自己确确实实重心不稳，但是我就是往前打，我就是往你前侧的支撑腿去走。
2: 现在他就是压对手没有重拳嘛，我就是能扛住，反正我就一直砍你同一个地方。
1: 嗯，
2: 他这个地儿啊不叫卡夫踢啊，观众朋友，他是打的上眼，如果是下眼啊，膝盖正眼和下眼那个是卡夫，但那个脚会很疼啊，这个就脚没那么疼，他是用镰刀骨砍的。但是迪贝拉那拳重，
1: 我现在对威廉姆斯完全改观了，朋友们，
2: 真能扛。
1: 对，哇，这会儿还能打出非常有效的连续组合，
2: 哎，连续的反击。前面那么多终结，都是为了给这场比赛留的时间。
1: 现在迪贝拉前后和左右的游走比较多，那么威廉姆斯踢击前腿侧的这个技术用的频率就会低了一些。
2: 但如果他不再继续执行，那前面就白费劲了呀。
1: 是的，
2: 白挨了那么多拳了。
1: 这次踢击，威廉姆斯直接重心不稳，半跪在地，还可以再来假动作。
0: 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奉上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踢拳宗师级表演，强势捍卫了自己草量级踢拳最高统治者的王座。下节精彩看点，看乔纳森·迪贝拉如何击碎所有质疑，再度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您正在收看《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尽管战绩显赫，但乔纳森·迪贝拉也曾遭遇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2024年6月，他以

0: 汉服与泰国巨星普拉詹猜丢掉了自己的冠军头衔。到了2025年3月，他再次迎来了染指金腰带的机会。作为临阵替补，他临危受命对阵前世界冠军萨姆 A 盖扬哈道，双方进行了一场临时冠军战。在前两个回合中，萨姆 A 盖扬哈道频频打击对手头部，而到了第三回合，迪贝拉则以犀利的低扫和凶狠的击腹予以还击。
1: 去拼印度拼赢像萨梅这么硬的这么顶尖的泰国本土的老泰，这场目前来看印度上萨梅是真的没拼过迪贝拉。连续的拳法，打头打腹，低扫砍空了，迪贝拉这边瞄准着往里进，而且他时机很好，他进去的时候他有命中，而对方反击的时候他可以迅速拿出来。哇，这个迎击打得很重，哇，这三枚真是能站得住啊。现在迪贝拉已经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有一点你砍我腿的时候我就借这个力我就扑进去打拳嘛，就是我生吃你这个地方。因为萨梅你看他和迪贝拉这个卡斯克亚不一样，他很多这种针对大腿部位的低扫，击腹进去冷爆了。是的，这个萨梅也给迪贝拉这个腿狠狠地砍了一顿啊。我们从迪贝拉这条右腿的外侧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其实就照着迪贝拉这种打法来说的话，碰上别人可能任何一个都不会打成这么焦灼的局面。我再砍腿压进去追，再低扫，这条右腿三枚这条右腿也伤了。哦，晃了吗？一个这个平勾拳擦在下巴上面，好像是给三枚打晃了。这回合又结束了，还剩最后一个回合了，三妹还在撑啊。这记迎击，这也没事儿。我天哪，三妹这个砍腿慢放来看也是威力巨大啊，这迪贝拉这腿真的冰袋敷一敷吧。这是迪贝拉吗？这应该是赛梅，这是迪贝拉。中场时间结束，来到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这边体能还没有下滑的迹象呢。三枚最后一个回合上来看战术，打中扫。我以为打晃了。

一个低扫换来三四个击符。

0: 连续的组合拳腿，迪贝拉这边重击的质量还在保持，但是节奏的速率稍微有点放下来。萨摩耶呢这边反倒是并没有随着对方的速率下来去选择更主动一些的反击，而是继续在等对手的动作。这回合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迪贝拉压到绳边再击腹。哦，迪贝拉这边也有点累啊，体能也是下滑了一点。老将三枚，我近身以后被打两个迎击，好久没往前压了，刚压就是被这种反制，可能后面不太敢压了吧，还在压顶膝又被打迎击。我天哪，这三枚还能站得住的。再重，其实感觉三枚的动作有一点僵硬了，他可能是有一点晃了，有一点受伤的情况了，但是凭着这口气还在撑，还在重，在低扫。比赛结束了，这是一场，也不能说场面悬殊吧，但是从主动性和防守进攻来说是有一点差距的。整场的迪贝拉一直在维持着凶悍的重击，但是老将赛梅硬是把这场比赛打成了一场精彩的五回合对攻大战。反正普拉詹猜打迪贝拉会怎么样，那又是不一样的结果。普拉詹猜是我感觉小级别泰国选手里面步伐最好啊，普拉詹猜是不会站在那里等迪贝拉扑进来，他甚至可能会反扑迪贝拉。但这场比赛究竟会怎么样，这个稍后比赛结果揭晓啊，这场比赛的比赛结果揭晓啊，我直接给大家揭晓了吧。这个迪贝拉赢了，迪贝拉赢了呢，他接下来是必须和普拉詹猜打草量级踢全世界冠军统一战的，因为临时冠军和正式冠军是必须要打的啊。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d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ew ONE Interim Strong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乔纳森·迪贝拉，
1: 最终乔纳森·迪贝拉凭借一致判定赢得胜利，重返巅峰，加冕草量级踢拳临时冠军。2025年10月，他与普拉詹猜再度狭路相逢，打响了腰带统一战。比赛中，迪贝拉凭借干脆利落的前手刺拳全面压制普拉詹猜，而后者则以行云流水的拳法作为回应。到了第3回合，迪贝拉疾风骤雨般的攻势更是将普拉詹猜逼入绝境。
0: 普拉詹猜高段位腿法连吃卡夫踢，这个卡夫踢很难受，脚下的步子有点乱，近体撞膝，互换扫踢，迪贝拉的反击质量或者说反击的速率明显更高，近体换拳，

0: 这一轮普拉詹塞没占到便宜。普拉詹塞依然逼着迪贝拉，把距离掌握在自己手中，两个拳法互有命中，近体的换拳当中谁也没有优劣势。而迪贝拉这波抓住机会环绕出来，迅速把普拉詹塞反压在绳边去打，勾腹很重，再勾，哦，这个普拉詹塞连吃勾腹顶膝。这就是高体脂的腹部抗击打吗？勾腹打头，再上勾，这一轮的换拳当中，普拉詹塞头部命中，头部被命中有点多。近体连续撞击，但也吃了迪贝拉的两记迎击拳。哦，这场比赛迪贝拉的拳法依然还在发力。其实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普拉詹塞并不应该过于忙，因为在拳法的质量上面，迪贝拉确实是降维打击这个级别所有人的存在。但由于迪贝拉脚下步伐的快进快走，导致普拉詹塞的控制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出。迪贝拉，裁判再次警告普拉詹塞。哦，普拉詹塞吃重拳有点晃，迪贝拉见状，冠军的杀手本能，但这回合时间好像不多了，转身摆腿。普拉詹塞迅速调整过来吗？这一记平勾拳打中面部以后，普拉詹塞有个明显的受伤的迹象。在绳脚那一波，哦，这一回合结束有惊无险。
1: 尽管普拉詹塞在最后回合里加强了组合拳的输出，但迪贝拉凭借敏捷的步伐始终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导权，最终乔纳森迪贝拉成功复仇，加冕成为无可争议的万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抓捕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

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0: 前几天在家看到了，就转到手机上了，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1: 李老师，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机，千万别航空危险。
2: 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3: 是你吗？总结发言吧。
4: 按照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

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来。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啊，不能停。

0: 王局长，王局长，这傅立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星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傅立工程也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3: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2: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4: 王市长，您慢走。

0: 大厨，嗯，你说这矿上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嗯，
1: 你们听谁说要遣散呢？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真要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商场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3: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0: 不是，孟总，
1: 孟总，孟总，
3: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3: 我吃过了，你们吃。
0: 啊，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
0: 孟总。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啊，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3: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4: 孟总，
5: 哎，白矿长，
4: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4: 啊，
1: 收褥子，我帮你。
4: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0: 你忙你的啊，这碗药是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1: 好的，孟母。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
0: 行。嗯。
2: 这。
1: 白总。
2: 这。
1: 怎么样？
3: 哎，没跟我说停就停。
4: 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签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
3: 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4: 我顶账呢，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3: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3: 回去当家庭主妇。小样，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3: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3: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3: 什？
4: 咋吃晚饭咋了？
3: 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一会儿见。好嘞。
4: 谁？你姐？
3: 我姐
1: 找我了。
3: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3: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4: 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真对不上你。
1: 哎，姨，你，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
0: 打扰您了，
1: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林叔叔。
1: 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0: 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
1: 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0: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1: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
0: 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富绿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啊。
1: 哎，
0: 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0: 你想好了？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富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
0: 哎，也更有前景。

0: 情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1: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0: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傅律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干嘛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1: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傅律工程的风口上，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1: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0: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而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1: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1: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0: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1: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1: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哎，
1: 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喝水。先喝水。
1: 有，别倒，别倒。喂。
3: 姐，方便说话吗？
1: 方便，你说。

0: 那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1: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0: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97年，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2: 这个在新海当副总的吴江。
3: 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0: 李永强，
4: 你认识王富民吗？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远货运的吴江。多杰
2: 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4: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
2: 他不是吴江，这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
4: 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我们之前不是还剩了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1: 王富民。
4: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驾去过，录像还算熟。
1: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 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够不可能？
4: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当你的吧，我放我的牛，这让大家都轻松了吗？
1: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2: 找什么？

0: 哇，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你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反驳。你看那，那一点都没长起来。不过，就你们这个洒草籽的手法，估计有一半都喂养，效率太低。景公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1: 就你点多，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0: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1: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0: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
1: 哎，
0: 9，
1: 哎，
0: 8，
1: 哥，
0: 7，
1: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0: 行，
1: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这效率提不上来，
0: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弟，帮拿钱啊。
0: 小沈啊，别学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对不起，对不起。哎
1: 哎，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
1: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2: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3: 嗯，跟尹春的信息一样。
1: 真木匠呢？
2: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4: 哎呦，等会等点水吧。哎。
5: 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1: 是跟我有关系？
5: 嗯。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哦，有事吗？
0: 啊，没事儿。今天天挺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好，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上厕所去了。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又没这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近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1: 啊，真的，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
0: 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1: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0: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
2: 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那还得再想想办法。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0: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金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

0: 大成，我来。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0: 怎么？
1: 星海傅律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0: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没没没，关心一下，傅律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1: 啊。
0: 大成，我挺好奇的啊。 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傅律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1: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傅律是硬指标。
0: 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露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傅律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
1: 有可能他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你行啊，你真行，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0: 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
1: 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2: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你明天几点上班啊？哎，你干嘛不说话呀？你不想聊啊？你打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
3: 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主播。你也看直播吗？
2: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笑>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悠起来揍。
4: 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妈，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广州的。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啊。
2: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哦，把手机关了，睡觉。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
5: 哎。
2: 韭菜鸡蛋。
5: 哎。
2: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5: 是是。
2: 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5: 谢谢谢谢张院长。
2: 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

0: 当然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巴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啊。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1: 行，还是那个味儿。
0: 我加了三个鸡蛋。
2: 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嗯，更加了嘛。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 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0: 哎呀，行啦，人家是来吃饭的。
1: 是。
0: 不说不说，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行，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块出入证出示一下。
1: 啊，看一下。
2: 哟，白矿长，您怎么来了？
1: 抬杆啊。
2: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入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2: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1: 那赶紧报警啊！
2: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1: 算了。
2: 来，看一下出证。
1: 文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3: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元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1: 海春，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
3: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1: 梅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孟婆梅，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经过洗水、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3: 明白了。

0: 这个桥的平板刀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多研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录头煤。你要不要把它们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着采录头煤的幌子，再盗采。 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在另一面，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生活。 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上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
1: 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福利工程也能像我一样。
0: 复利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利，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跟我？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我不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傅雷。

0: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
1: 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
1: 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3: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
4: 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3: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

0: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3: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

0: 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他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你少说两句。嗯，好了，妈，你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1: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
2: 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3: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这是被诈骗了。
4: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3: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走
2: 我不走了，
4: 别闹了，别闹了，
3: 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 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
2: 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1: 好，
2: 好吗？哎，慢点啊。嗯。

0: 慢点，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好。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0: 啊，那上去了。嗯。
1: 把包给我吧。
0: 妈，
1: 慢点，慢点。
0: 嗯。
1: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
1: 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3: 好的，
1: 我要凉的。
3: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突然。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谢谢。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你不退，我就不退。
1: 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0: 我也不喜欢。你也不喜欢？啊！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1: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的意思，没有的嘛。
0: 吃。
2: 哎，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啊，快回来吧。怎么了？
3: 姐，
2: 怎么回事？
3: 我还想问你呢。新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4: 白队长。
2: 白队长，哎，这边说吧，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新海闹过事儿，新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新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都就能放出来啊。
5: 私自处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白菊，哎，
2: 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
5: 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2: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
5: 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
2: 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制止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
5: 哎，这他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2: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6: 进林市长，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7: 林市长，未来2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6: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是。
7: 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民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2: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
2: 路上都顺利吧？
3: 顺利，
0: 辛苦了。

0: 天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1: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2: 是啊，
1: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1: 怎么回事？宁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0: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1: 厅长。
0: 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说市城东啊，宁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1: 有人员伤亡吗？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1: 去宁家化工厂。
2: 好的，市长。师傅，去宁家化工厂。
3: 好的。

0: 滚滚！李镇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2: 泄漏点找到了吗？
3: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好，边走边说。
4: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最近。

0: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散开。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1: 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2: 你也不用忙得嫌少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3: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1: 是。
4: 三号车，三号车，别转了，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好，好，好，好，好，好！收到，收。破碎机来不及运过去，破碎机来不及运过去，怎么办？
3: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
4: 坐轿子，风桥还有吗？
3: 有，在屋里面。
4: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
3: 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
1: 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2: 怎么回事？
3: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4: 伤人没有啊？
2: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4: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3: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4: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5: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怎么了，陆总？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陆总，东西，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走！哎呀，止住啊！走花了，走！怎么了？怎么了？
1: 老花，倒车压了，
0: 车压了。
2: 路总，
0: 让停下来，赶紧送医院！快，让机场，快来让机场！
3: 让一下，让一下！
0: 让着，
3: 没事，人先散一下，别围着，这干活去。
0: 先别叫救护车，
4: 送宿舍去。
0: 控制的医务室送不了这张情况，督察组的伤马上到了，这事儿不能去医院。
4: 陆总，
0: 出了事儿我担着。
4: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0: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
4: 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0: 好，
4: 不行，必须得送医院。
0: 白矿长，这个时候轻易大局为重。
4: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
0: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岳副厅长，
2: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2: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3: 这边请。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2: 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还没处理掉。嗯。
1: 哦。
3: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0: 慢点，慢点啊！
2: 哎，那个小宋，快快养鸡罐。
3: 好，好嘞，好嘞。哎呦，不好意思，
2: 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
0: 慢点，慢点。
1: 我们先看吧。
2: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2: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2: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
0: 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
4: 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
1: 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
0: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0: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1: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2: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意向。
0: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1: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嗯，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七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

0: 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万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1: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尚云飞，
4: 走。
5: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4: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上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5: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4: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5: 尚玉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构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4: 完整证据链？
5: 对。
4: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5: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4: 你小点声。
5: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辛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玲玲。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柏拉图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
2: 别损我了。
1: 我没有损你。
2: 柏拉图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

0: 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可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那话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这些不能要，裴矿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 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 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0: 你很快就会到这儿，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托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利有效。煤矿进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 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
2: 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
3: 请进。
4: 局长，您找我。
3: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0: 领导好，你好，这位是
1: 省纪委穆中娥。领导好，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铎市的环保督察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2: 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铎的督察工作，我们怀疑星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铎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
3: 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嗯，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1: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1: 哎。
3: 你那些宣传队的队员可不行啊！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铎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星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4: 书记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5: 我同意，
6: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星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5: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6: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5: 我出去一趟啊。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妈儿几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

归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

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阳光还没有完全照满古旧斑驳的金刚塔，这家叫眼镜爸爸的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相比于饼糕吐司这样的词汇，爸爸这个更加乡土的饮食名称似乎是云南人特有的，它给云南人带来的情感随意平凡怀旧而亲切。

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渡就是重大集镇和交通要冲，渔舟及过往官船都要在此停靠，然后改坐轿或骑马进昆明城。古时的官渡昼夜繁荣，灯塔渔火交相辉映，形成古渡渔灯的景象。如今古渡渔灯早已不在，只有这种叫官渡粑粑的小吃依旧熨帖慰藉着喜欢追寻古味的人们。官渡粑粑在常温下能存放十几天，稻作文化的发达让云南人养成喜食稻米的习惯，但是稻米制品的保质期不如面食的长，不方便在商旅远途中携带，于是这种类似北方的馕的面饼在这里就有了一块存在的土壤。除了粑粑，眼镜也是老板的招牌。他介绍说，做官渡粑粑的时候，除了放发面用的碱，还要放适当的盐和糖，经过烘焙能调和出一种朴实的香味。

粑粑里面夹着丰厚的馅料，有胡麻、花生、玫瑰豆沙、椒盐等。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些各式口味的馅料，认为馅料才是官渡粑粑的魂。不过最质朴的就什么馅料都不放。老昆明人喜欢的正是这种光面饼子，他们认为这才有面饼的真味和嚼头。曾在官渡居住的学者陶振先生对官渡粑粑有着深情的表述，他说，如果没有了解官渡，了解这里的民风民俗，那么这个饼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面团而已。对于我而言，这个粑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它像

集了这里的人，简单、淳朴、有韧性。就在官渡粑粑散发出质朴面香的同时，这种叫摩登粑粑的面饼散发出的，则是奶油的华丽甜香。小小一块黄油的加入，让这种比官渡粑粑形制略小的面饼有了浓郁的西洋气息，也勾起了人们对面包、蛋糕等西式食品的联想。关于摩登粑粑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不外乎都和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到来有关。如果官渡粑粑代表的是最本土的饮食文化的话，摩登粑粑代表的显然是洋气十足的舶来文化，在一土一洋间囊括的是老昆明最真实的回忆和久远的历史。温和平静的气候，多样的地理特征，使得云南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的食品在新鲜和自然上独占鳌头。云南菜没有菜谱，没有派系，没有流光溢彩的样貌，没有特点，似乎就是云南菜最大的特点。虽然餐桌上没有满汉全席、金玉满堂，但是这毫不影响云南人对鲜味的分辨和挑剔。植根于山地原野的味觉，并不太在意食物长得怎么样，而是新鲜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在饮食界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最高超的厨师并不是人类，而是自然。当靠山吃山的人们在享用山珍的同时，靠水吃水的人们也正收获着湿地湖水赐予的美味佳肴。远离大海的高原人喜欢把高原湖泊称为海，以寄托他们对大海的遐想和憧憬。大理的洱海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称呼。洱源是洱海的主要水源保护地，在这里清澈见底的溪流和常年碧绿的湿地水田纵横交错，丰沛的泉水让这里盛产一种叫海菜的水生菜肴。今天轮到李胜奇家捞海菜，海菜非常难于保存，最长只能保存一天。村里的人家就按规定轮流给海菜收购商供销海菜，轮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出船下田捞海菜，这样就不至于烂采烂捞，导致烂价。在没有人工固定种植之前，海菜在水面成长漂浮。白族民歌里有大理海子无根草，不漂不落不生根的说法，用它来隐喻四处漂泊的人生。盛夏荷花开的时候，因为星星点点的海菜花，这片高原水乡更显现出清丽脱俗的美。如筷子般粗细、绿中带黄的海菜口感最好。将海菜放到沸水里过一下，去掉生水的味道。海菜炒腊肉是洱源人最家常的菜肴，腊肉的熏香和海菜的清香能混合成一种清爽的味道。海菜是典型的环保菜、富贵菜，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纯净的泉水中，水质稍有污染就会死亡。

菜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海菜。夏天气温高，海菜抽苔开花，也叫冷天快，平均七八天就可以采一茬。夫妻俩今天接到了200公斤的订单，从早上9点开始，李胜奇和妻子李九妹就一直这样躬身劳作，一根一根把海菜从水里捞上来。

200公斤海菜，夫妻俺至少要捞70把才够数。海菜在阳光下会蔫儿萎，所以要迅速盖上潮湿的麻布片防晒。下午5点多，收购商如约赶到。种了20年海菜的李胜奇夫妇有着极好的人缘和销售信誉。两大筐湿漉漉的新鲜海菜，在1个小时后就能到达餐桌上。送走了今天采摘的海菜，平常不大懂浪漫的李胜奇破例带着妻子李九妹到荷花田里转了转。回家的路上，夫妻俩顺带捞了些海菜，这将是今天晚餐的一道重要菜肴。餐豆剥皮，用猪腊肉骨头煮成豆泥，豆泥可以存放，分次使用。把煮好的蚕豆泥加汤化开，加入海菜一起煮。碧绿而富含蛋白质的海菜和细糯的豆沙混合，浓淡相宜，清香扑鼻。和外地人熟悉的海菜芋头汤相比，当地人更喜欢的是这道海菜蚕豆汤，因为它不但味道鲜爽甘美，还能明目养肝，止咳化痰，有着很好的药效。

0: 高香茶叶旅游山庄的彝族小伙子百泽华是做茶叶菜肴的高手，在他的手下，味道青涩的茶叶被驾驭得非常娴熟。关于茶叶和鸡蛋的关系，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茶叶蛋，但是百师傅要做的显然不是茶叶蛋。谷雨季节，滇中峨山县的高山台地生态茶园，虽然经历了连年的大旱，采摘春茶的季节也刚刚过去，但是这片和原始山林连在一起，海拔2300米的万亩高山茶地，却葱茏翠绿，景致幽静，空气清新，更像是一个清静梦幻的世外桃源。茶地里忙碌的彝家妹子，她们精心挑选的嫩茶，并不用来做传统的茶叶，而是用来做菜。虽然不是正当采茶的时令，但是云雾缭绕、温润清新的高山气候，却能一年四季催生出新的茶芽。这些汲取了整棵茶叶树的嫩芽，含有80%的水分和20%的干物质，所有营养成分都集中在干物之中，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用茶叶做菜是近年流行的时尚吃法。在相隔十几公里的一片竹林里，泡上一杯清热降火的竹叶茶，李家平正在向来访的客人介绍着自己万亩竹海的来源。
1: 这里竹子种了13年了，开始种植就是1000多亩吧，现在呢扩张到40000多亩。
0: 4年干旱让李家平的竹海也渴了4年，好在过去的几天云南普降了几场大雨，旧旱风甘露蛰伏了几年的竹笋开始冒出了头。
1: 这个可能拿水泵了，你

0: 个。
1: 哦，就这就很出声了。好。
2: 李家坪种植的竹种是从四川引进的楠竹，在中国300多种木本竹类植物中，楠竹最名贵，生长最快，材质最好，用途也最多。在日本、加拿大和韩国，竹笋被认为是一种全天然营养食品，是餐餐必备、天天必食的蔬菜。今年的竹笋长势喜人，能说会道的李家坪更是无法掩饰住内心的喜悦。
1: 这个竹笋是长了3年的大旱，今年能给冒出来是来之不易啊，也是幸运了。我们这个新鲜的，我们喊的牛骨笋，是做出菜来最好吃，营养价值最高。
2: 这一会儿的时间，李家坪和家人就挖了满满一筐竹笋，
1: 再来个，
2: 足够款待今天的来客。鸡蛋、面粉泡炸茶叶，既能用温油杀青，还能将茶叶的清香释放出来，吃起来回味温和而不燥火。同样采用杀青的办法，将新鲜茶叶在滚水里过一下，散热割凉，放入辣椒、酱油等调料，做成鲜辣爽口的凉拌茶叶。排骨、鸡和鱼主要调料也同样采用茶叶，这三道菜用的是陈年的普洱茶。普洱茶汁既能中和肉类的油腻，还能去腥提气，也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肉类的营养。在茶园对面的竹海里，李家坪的全竹宴也在热闹的制作中。用淡盐水卤煮竹鞭和竹笋，去掉竹笋竹鞭里的苦涩味，保留了鲜笋的粗纤维和清香本质。
1: 这个是叫竹海鱼药，营养价值高，相当好吃。
2: 很多竹笋都能做成玉兰片，但是由于南竹笋有着鲜脆的质感，盐厚的笋香味，所以用南竹笋做的玉兰片是公认最正宗的。竹林里盛产的竹荪和其他野生菌也成了餐桌上的宝贝。经过一番忙碌，终于做出了一桌28个菜的全竹宴。李家坪说，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菜肴，他研发的全竹宴其实有100多个菜品。开始种植竹林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其貌不扬的竹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巨大的财富和灵感。
1: 我们这个对种竹子呢相当爱好，所以我一生都是来访种竹子，对竹子有瘾。
2: 在高香茶园这边，客人们同样正在品尝茶叶宴。山风吹来，带着初夏的凉爽和草木的清香，无形中又为这些绿色生态的宴席增添了自然的气息

端午节一过，粽子的清香还没有完全散去，云南人的生活又被鲜香的山珍激活起来，包围起来。这是近几年兴起的山珍火锅，它由形形色色的可食用蘑菇组成。野生的蘑菇用来煮火锅，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是奢侈的，但是对云南人而言，隔三差五吃上一餐山珍火锅其实是十分寻常的事儿。

天蒙蒙亮，还下着小雨，李永生和妻子出发了。家后面这片1000多亩的山林是老李承包的。靠山吃山，承包这片林子的主要收获是每年3到4个月的野生蘑菇收成期。一到这个季节，老李和妻子就格外忙碌。走出家门不到20米，老李就在菜地边发现了一丛鸡枞，这让他多少有些惊喜。鸡枞被称为菌仙之王，清甜美味，又因为生长条件极其苛刻，产量不大，最受人们青睐。老李打算等上山采蘑菇回来，再来挖这一丛鸡枞。靠山吃山，绵延的山峦给云南人提供丰富的食材。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000多种食用菌种类，云南省就有600多种，占全世界食用菌种类的30%。云南的绿色山林里，每年蕴藏着大约50万吨可供食用的珍贵野生菌。老李上山从不带防雨工具，他说带也没用，捡菌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天一身湿。夫妇俩共同走上一段山路，就要分道扬镳，因为不同的菌子长在不同的地方，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有更好的收获。李永生要找的菌子是近几年兴起吃的干巴菌，也是现今云南市场上最昂贵的菌子，1公斤通常可以卖到1000块钱以上。老李的妻子所在的这片山林主要出产青头菌和牛肝菌。为了区别于昂贵的干巴菌，老李把它们叫杂菌。老李在松针茅草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干巴菌。因为产量低，又隐藏在茅草松针下，干巴菌非常难于找到。过去的4年连年干旱，菌子的产量逐年下降。今年虽然来了雨水，但是一下子还没法浇透山林，菌子们没有呈现大面积冒头的迹象，所以就算有经验，夫妇俩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大的收获。

0: 一个早上在森林里走了十几公里，全身湿透的夫妇俩先后回到家里。老李找到的干巴菌不算多，妻子却找到了大半筐青头菌和牛肝菌。抽了一根烟稍稍歇息，老李还记挂着菜地边上的那一丛鸡枞，又冒着小雨去挖鸡枞。
1: 哎，玩鸡枞吗？主持，哎，主持人，哎，他真无聊。那宝宝们，你他会吃吗？一边吃他会吃一边。
0: 老李说，这一丛鸡枞长得稍过了点，如果昨天能发现并采挖，就会更鲜嫩一些。

0: 发现脚下的土层里竟然隐藏着这么神奇的玄机。
1: 春马去明年才回去了，
0: 当天采到的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种碰一碰就会出现青色痕迹的菌子叫剑手青，是菌子中味道最鲜美、口感最好的一种，但也是毒性最大、最难驾驭的一种。和美貌毒辣的剑手青比起来，鸡枞显然要温顺可人得多。云南人对鸡枞的态度也一定是讲究的。沾满了粘土的鸡枞非常难于清洗，有经验的人就用刮叶或者竹片作为擦洗工具。因为鸡枞娇贵敏感，很容易吸附到异味，所以在下锅之前尽量不用菜刀刮洗和切，不上砧板，避免任何有异味的东西碰到它。鸡枞的根茎部分很长，沿着纹理撕开会呈现丝线一样的效果。富含钙磷铁和蛋白质的鸡枞是最受欢迎的山珍佳肴。

每到菌子收成的季节，一千多亩的山地，光靠夫妇俩显然忙不过来，老李就要雇佣亲朋来帮忙。一天走下来，捡菌子的人都累了，老李夫妇要尽其所有款待帮忙的亲朋，时鲜的菌子也成了家宴上的主角。

0: 今天，赵作霖起了个大早。为了这场丰收，他招呼了村里40多个壮劳力，甚至调动了一台挖掘机。这样兴师动众、深入土地挖掘的，是人们熟知的山药。作为食材，山药是滋补佳品；作为药材，铁棍山药性甘平，具有补脾益肾、止泻敛汗等功效，可入食，可入药。正如芡实一样，山药也是本草、药食同源的典范。铁棍山药晒干后，与灶心土一起翻炒，可增强其补脾止泻功能；而与麦麸一起翻炒，则是增强其补脾健胃的功效。焦作是铁棍山药的道地产区，只有这里出产的铁棍山药才有入药资格。祖辈父辈皆种植山药，赵作霖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谁也没想到，毕业后他放弃外企的工作机会，回到故土。他想用学到的营销和互联网的知识，带着乡亲们重振淮山药的威风。
1: 乡亲们、朋友们，三爷也开心了，都来点吃来吧啊！
0: 这场山药宴就是赵作霖策划的得意之作。他通过网络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宾，趁着这个机会，他要把山药健康又可口的形象传播出去。山药枸杞汤，汤色清冽，口感甜美。山药皮加入蛋清、面粉，炸制而成的山药丸，焦脆酥香。山药蛋拌上白芝麻，绵密喷香。主菜是口感丰富的孜然山药条，甜美滑

0: 蜜汁山药。餐后甜点是双喜山药饼，山药泥包裹着红豆沙，入口香甜丝滑。人们为这样饱含心意又滋补养生的山药宴叫好。
1: 山药哥加油！
0: 繁华过后，赵佐林总会念起父辈为山药躬耕劳作的身影，这让他心潮澎湃。他深知肩上的责任，他相信本草在这一代人手上会焕然新生，发扬光大。

0: 十一月底，干燥而阴冷的风还没有完全吹遍滇中大地的每个角落。楚雄州南华县城的五顶山乡，一种充满神秘意味的食物正悄然萌发。在松树和栗树杂生的灌木林里，要像李忠武一样平稳地穿行并非易事，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硬滑的松针和栗叶滑倒。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浑身乌黑土豆般大小的野生菌，叫松露。刚挖出的新鲜松露生吃是最好的，口感适中，松软中带着韧劲儿，比板栗有嚼劲儿，颗粒又不如板栗细腻。松露切成片，露出大理石纹样，证明松露已经成熟了。没有成熟的松露肉质是白色的。李忠武和外甥加快了寻找的步伐，他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收获更多。
1: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个头，它已经超过这个我们平时卖的3公分以上，但是我微信呢也比较好看噶，它还是马皮的，就是我们可买了嘛，就是这种价格呢也要更高一点，比一般这个其他那个菌块菌价格要高，说30-40块。
0: 土壤会影响松露的外形，土质松软的松露外形就接近圆形，表面较平滑，若土质较硬或者碎石较多，松露成长时受到压力，表面就会凹凸不平、不规则。松露的大小和品相都是收购时决定价格的关键。
1: 我们分成4个等级卖，我们3公分以下的是一个价，3公分以上的是一个价。这种是马皮呢，我们就是价值外观也好，就卖相更好的，价格也更高。
0: 李忠武刚刚挖到的松露大小在3公分左右，表面有纹路，属于中等品质。松露在中国的产量并不算多，在以前不值几个钱，盛产菌类的南华县甚至很冷落它，捡到了也就拿来喂猪。近几年来，松露身价倍增，高的卖到1公斤900多元。
1: 我们都在这个11月底到来年的3月份之间挖，那么这段季节的菌子呢是含水分低，菌子比较成熟，容易保管。
0: 当地人把松露叫快菌，松露的生长周期只有一年。成熟期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
1: 这个我跟外甥一起挖，我们像路上都有相对不着，沿山上也相对有帮助。
0: 从11月中旬，李忠武就开始

0: 上山捡拾松露，去晚了，松露就会被别人挖走。寻找去年挖过的菌坑是最有效的办法。松针下果然长出了新的松露，可惜还没有熟透。李中武小心翼翼地扒开松针，尽量不破坏到松针下的土壤层。只要土壤层不被破坏，明年这里还会长出新的松露。捡到了松露，当地人不舍得也不习惯吃。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南华县城的工厂，在那里清洗、削皮、真空包装。两天后，他们就会出现在数万公里以外的德国或者西班牙的餐厅里。中国人也一直在摸索松露的吃法，在中国的高级餐馆里，一份汤汁松露可以卖到上千元。上等的火腿、白糖、花椒、菌子都是制作汤汁松露的配料。切好片的松露先要在纯净水中浸泡十分钟，同时厨师开始制作汤料。熬好的菌汤中加入火腿、白糖，慢火熬制，火腿的盐味慢慢浸入汤汁中。熬好的汤汁浇在松露上，再放入蒸笼蒸十分钟，一道汤汁松露就可以装盘了。松露本就带有微微的香气，经过小火慢蒸，再配上高汤，就会被逼出一种浓浓的红酒味，这被远离山林的人视为山珍。南华本地人不爱吃松露，嫌它味淡，他们的创新是用松露来泡酒。酒精的作用使松露香气毕现，松露因为酒才成为当地人认可的味道。云南四季出产水果，云南人很早就知道如何用果实来调和动物肉类，以减少油分和脂肪的摄入。加入了水果的肉类，口感清爽自然，不肥腻，还能给人体增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大理古城的一家私房菜馆，厨师张启成正在赋予一块五花肉地道的做法。
1: 改一个十字花刀，
2: 两边改一下，因为它蒸的时候好入味啊。
0: 这是罗定先家今年的最后一茬梅子，刚下过大雨，山地泥泞湿滑，梅子树上还挂着雨露，一家三代四口人都在梅子林里快速地忙碌着。收购商需要的是绿色里微微泛着淡黄的七八成熟的，这种梅子才能拿去做雕梅。被雕梅汁浸泡着的五花肉，需要在蒸笼里至少蒸上四个小时。今下午，大袋的梅子由马匹驮着运到收购点。大理洱源的梅子是个头不太大的圆梅，但是肉质紧实脆香，酸味浓厚，最适宜做雕梅。梅子用石灰水或者石膏水洗涤消毒后，用专门的雕刻刀具在身上划上几道口子，交给下一个挖核的人。完成一颗梅子的雕刻挖核工序，只需要8秒钟时间。

手脚快的一天可以雕刻4000多颗梅子。在素有梅子之乡之称的二原县，当地白族女孩大都从小就学习制作雕梅，这项手艺也成为衡量一个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技艺精湛的雕梅工雕刻出来的梅子花纹深浅一致，去核后不破不残，保持完整，压扁后像一朵有立体感的小菊花。用蜂蜜红糖或者玫瑰糖腌制一个月后的雕梅舀出来，过滤掉多余的汁水，然后再一颗颗剪成串放进大桶里。

撒上一层层的白糖，再腌制一个月以上，酸甜适中的刁梅才算做成。4个小时后，张大厨的刁梅扣肉出炉了。

经过四个小时的高温热蒸，五花肉皮层部分化开，筋肉的调理劲道。酸甜并微带咸味的刁梅扣肉，就循着2000年的余香走进了心间。11月中旬，小雪前后，滇东北潮湿阴凉的山林里，这种形似土豆的食材就到了采挖的季节。这是一种只有茎干、花和块茎，没有叶子和根须的娇贵植物。它主要的营养供给来自地下的腐木，而滇东北云雾遮扰的阴湿气候，则给它柔弱的茎干以庇护。每一块天麻的完整问世，都需要采挖的人小心翼翼。用锄头刨开浮土，就必须用手指一点点摸索着挖掘。采坏了，不但难于保存，价格还会打折扣。天麻需要2年的生长期，受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很大，产量也不如土豆丰产。一个种植窝坑里高产的有十几块，有时候也会颗粒无收。每年天麻收获的季节都要上演这样的交易盛况。纯天然野生环境的种植，使得这个叫小草坝的地方成为中国野生天麻的标志性产地。沾满泥土的新鲜天麻分成若干等级，一袋袋，一堆堆，被天南地北的药材商和食材商相中，装车拉走，变成药店里的药材以及饭店里的佳肴。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也许只有在药店里才能见到天麻。去掉了泥土和水分，摇身一变，天麻成了引人瞩目的高档药材。此时如果把它当食材来使用，就显得奢侈了。在中医理论里，天麻味道辛香，性格温良，有祛风定惊的功效。但是作为小草坝当地人，洋琴名家偶尔也会奢侈一餐。随着寒意加重，吃上几次天麻炖鸡，可以帮助家人亲朋挨一挨冬季的寒冷，还能预防和医治风湿

小枣坝产的天麻之所以广受美誉，在于它的品质好，药用价值高。这种个头大并且头大脚小的是其中的上品，切的时候能感受到它的鲜脆饱满，酸骚的味道浓郁，流出雪白的粉水，是品质好、天麻素含量较高的表现。当地特产的乌鸡，加少许的辣椒、花椒和沙仁，用热油炒一炒，去掉肉里的血腥。

鸡肉里一定要加入这种叫山奈的香料，它能去掉汤汁里的山腥味。在炖煮鸡肉的空档，小杨还要做一份拿手的炒天麻丝。

0: 不需要精细的计量时间，凭经验，小羊就能拿捏鸡肉究竟熟了没有。加入新鲜的天麻，再煮上十分钟，一家人和亲朋好友就能享受到热气腾腾的天麻炖鸡。
1: 啊，好。
0: 煮透的天麻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酸骚味道，而是混合了鸡肉和佐料的清香，入口鲜甜粘齿。喝上一口熬得滚烫浓郁的天麻鸡汤，温暖芳香的气息直入肺腑，瞬间驱走冬日的寒意。

山川交织的大美，四季轮回的调和，肥瘦相宜的土地，自然赋予云南人的除了厚爱还是厚爱。所以彩云之南的人们倍加珍爱身边的土地和自然，绿色的原野，厚实的高原，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也成了这里的人们留恋的美好家园。相比于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云南人更容易被称为家乡宝。直接说，就是云南人特别恋家，离不开家，不喜欢在外闯荡漂泊。高原、山林、峡谷地貌特征明显的云南，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食材，食物呈现简洁明了，质朴直接，是云南菜无可非议的主流。不过在云南人的食谱里还有这样一些食物，他们需要复杂的工艺来制作，需要时间来腌制，他们承载着云南人的岁月记忆，裹挟着相恋、相思和乡愁。这些情感一直伴随着高原子民在时令更迭、成长离别的时光打下深深的烙迹。进入腊月的云南高原，干燥的风要浩浩荡荡地吹上一个月，阳光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因为天气晴好，这一个月也是高原人家的主妇们最忙碌的时候。越临近春节，要做的事情似乎越多。趁着和煦的阳光，寸大妈一早就到集市里挑选制作吹干的材料。吹干是大理鹤庆人的传统菜肴，在这里几乎每一位家庭主妇都会制作。鹤庆人招待外来的宾客，也总要弄上一盘吹干。吹干凉片是吹干最简单的吃法。自然风干的吹干

像受热膨胀开的馒头，脂肪收缩成了纤维状，切面密布着气孔。做吹干的猪肝要选用新鲜饱满、色泽鲜红的猪肝。虽然常见，但是无论如何，腥气较浓、色彩吓人的猪肝并不是容易驾驭的菜肴。制作吹干的手艺依赖于代代相传，寸大妈做吹干的技巧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寸姓在新华村是大姓，寸大妈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为留恋新华村甘甜的山泉水、宜人的湖光山色，寸大妈及其三姐妹都未嫁出村子。寸大妈的一儿一女都已经成家，儿媳梅香二十出头就嫁到了寸家。手艺灵巧的梅香和丈夫经营着一家银器店。在新华村，女人们都会制作银器，男人反而很少动手打银。

0: 梅香打制的银手镯，纹样秀气委婉，颜色正亮。在这里，每一家都有泉眼，泉水正是来自玉龙雪山腹地，流经家家户户，一年四季从不断流。今天梅香要放下手上打银的活儿，向婆婆学习制作吹竿。猪肝要先用玉龙雪山的雪水洗净。佐料的调配是吹干味道的关键，主料辣椒要红艳呛鼻，辣味十足，加上花椒、醋、酱油和食盐。院子里的山泉水清澈冰凉，不用煮热杀菌，舀上一瓢直接用来配制调料。最后还要加入气味浓烈的鹤庆干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佐料的味道能更快地沁入猪肝中。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吹猪肝，这需要肺活量大的男人来做。吹肝的人需要掌握力道和技巧，用力过猛，猪肝会炸开漏气，漏气了就必须把破开的地方捆扎住。这样气体将均匀到达猪肝的每个角落，也是检验猪肝是否已被吹得恰到好处的方法。
1: 我们小时候就开始经常看父母在做嘛，我们也随便看他们，也还是小时候从小就学习。
2: 一袋菜可以一袋，我买做不起，买菜给儿子洗澡，不是？就是这种了。
3: 啊，你这什么？
2: 快
3: 到，
2: 快呀，快呀！
1: 几个？
0: 接下来的时间，吊挂的吹干里，佐料将渗透腌渍猪肝，并抑制腐败菌的生长。一周后，在干燥寒冷的雪峰和温度的作用下，水分慢慢散去，颜色变得更深，吹干就可以食用了。油炸吹干是村大妈一家最喜欢的吃法，把吹干切片倒入油锅里煎炸，配上薄荷去腥并提亮色泽。

贺亲人爱吹干，是因为它和打蝇有着相似的地方。这种看似简单的食品也和打蝇一样，需要精细的制作和时间的积淀，才能把寻常的材质琢磨出不一样的味道和气质。每天清晨，梅香都会在龙潭边打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新华村旅游，除了品尝美食，还会带走一些像梅香一样的女人打制的银器。梅香从婆婆那里学到了吹干的制作方法，以后她也会把这种手艺交给下一代，代代相传的手艺中，白族人的特色食品和饰品得到了传承，故乡的味道得以延续。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100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最好的姐姐。
1: 都没人记得我的生日，气死我啦！姐姐，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
2: 这个不是送给你的，这个有别的用处。
1: 什么？姐姐也不记得，太可恶啦！蛋糕嘛，
3: 这是给谁准备的？
1: 现在就破坏掉这个蛋糕！不可以，说不定是给你准备的呢。他们已经忘记你的生日了。不可以！放开！毁掉蛋糕！肯定不是给我准备的，毁掉就毁掉了。今天都快过去了。
0: 小草莓，
4: 小草莓，快醒醒！
0: 小草莓，小草莓，
4: 小草莓，小草莓，小草莓，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小草莓，快许个愿！
1: 原来你们没忘记。
2: 小草莓，许个愿望再吹蜡烛吧。
1: 这个巧克力怎么这么眼熟？是我弄坏的那个巧克力。原来蛋糕是给我做的。
2: 怎么了，小草莓？你不喜欢吗？
1: 不是，我特别喜欢。我以为你们都忘了我的生日。
2: 我们没有忘。快吹蜡烛吧。
1: 我要许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愿望。我来找乐比悠悠玩耍

0: 比悠悠不在家吗？乐乐一个人在家呢。嘿嘿嘿，乐乐，我来啦！和乐乐玩也可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乐比去哪儿
0: 了？我姐道个歉。
2: 姐姐，姐姐，
0: 姐姐，我有个事想和你说。
3: 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蛋糕。
3: 你还想再吃一次吗？
0: 不，
3: 我今天没做。
0: 不是。
4: 小草莓，大草莓。来吃蛋糕了。
3: 小草莓刚好想要吃蛋糕呢。
4: 那刚好呢。
0: 下次再说吧。昨天没说出口，今天一定要和姐姐说，把这个道歉礼物送给她，她会原谅我的。乐比游泳，你们偷听我说话。
3: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既然你们听到了，那就帮我一个忙吧。
5: 好呀好呀。
3: 怎么啦？
0: 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姐姐。
5: 然后呢？
0: 我
5: 你觉得给大草莓送礼物很害羞吗？
0: 才没有呢。好吧，我是害羞。
5: 我有一个办法，要不我来帮你送给大草莓。
0: 还是不用了，我想亲自送给姐姐。
5: 我们来帮你吧。悠悠来演大草莓，小草莓先试试看。

0: 还是先看我做一遍吧。看好了，首先要微笑，然后拿出礼物，最后大声地说，姐姐对不起。
1: 你这有点太激动了吧，
0: 这样才行。来，来试试看。
1: 我姐姐才没有这么矮。
0: 那我来一

0: 小草莓，我找了你好久，原来你在这儿啊！
1: 大草莓来啦！小草莓说有事找你，对吧？
2: 姐姐，
0: 有什么事吗？
2: 姐姐，对不起。我之前弄坏了你做的蛋糕，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0: 这是你画的吗？好可爱。我从来都没有生你的气呀。
2: 好吧。
0: 谢谢你弟弟。我们回家吧。对了，妈妈说今天做蛋糕。
2: 姐姐，等等我。我们一起回家吃蛋糕吧。
0: 好啊。
2: 姐姐，你做的蛋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0: 是吗？
2: 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0: 竞速。
1: 同学们，下周我们要举行一场趣味赛跑。
2: 趣味赛跑？
3: 那是什么？
1: 趣味赛跑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赛跑，分出胜负。
4: 跑步可是我的强项，我不用工具也可以赢。
3: 话不要说太早。
0: 应该用什么工具呢？这里面是什么？打开看看。哇，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啊。这是什么？
2: 我不要。

0: 好啊。哇，终于发现了一个能用的齿轮滑鞋，太棒了，我一定可以赢得比赛的。开始练习。哇哦，
1: 给我撞晕了，乐比。乐比，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刚刚没有控制好。
1: 你怎么不戴护具呢？
0: 护具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要戴？
1: 护具是避免你受伤的工具，当然要戴。
0: 哦，我知道了。
1: 那我们现在回去把头盔戴好吧。
0: 嘿嘿。哦，不对呀，我的轮滑鞋丢了。哎，你还笑，都怪你。

滑。可是前面的路被堵住了。你把前面的道路清理干净，我就借给你滑。加油加油！清理好了也不借你玩。这次比赛我一定会赢的。这么快。还不能借你。滑板是我的。你干嘛？不行。才不借你。拜拜。我要接着练习啦。什么啊，一点都不疼。我的滑板。

0: 呢。
1: 既然轮滑鞋丢了，那我就用这个滑板车，有了它我一定能拿到第一名。哼，
0: 哈哈哈，我来啦。嘿嘿，你看我的跑车怎么样？很帅气吧？嘿嘿，我赢定了。
1: 悠悠说你要用的是滑板呀，而且还坏了。
0: 还不是因为悠悠。
2: 我不需要任何工具就能得到冠军。
0: 我
2: 你们那些工具在我面前不值一提。
1: 老师
3: 来了。
4: 同学们，今天的比赛由你们三人决出胜负，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预备。小火车，你怎么还不出发？
2: 他们太慢了，我决定让让他们。
0: 我一定是冠军。小草莓，加速！来，嘿！
1: 看我的！嘿！
2: 轮到我出发了。谁都没有我快。小火车加速。
1: 我才不会输，追上去！
0: 冲啊！
1: 冠军是我的，
0: 是我的，你让开！
1: 我是第一名，
0: 下次我不会输的。
1: 小火车不是比我们快那么多吗？他人呢？
0: 对呀，小火车去哪儿了？
1: 糟糕，小火车不会走错方向了吧？
0: 那怎么办？
1: 放心，让我找找看。让我搜索一下小火车的定位。找到了，小火车怎么越跑越远了？小草莓，看来小火车应该是找不到终点了。
2: 好吧，这次比赛是你赢了，下次我不会再跑错方向的。

0: 玩。
1: 大家和父母在休息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0: 妈妈会带我去购物，
2: 我的爸爸妈妈会带我去锻炼，
3: 我的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图书馆看书。
4: 妈妈可以陪我玩一会吗？
5: 不行，乐比，我要照顾乐乐，没时间和你玩。
4: 妈妈并没有时间陪我，爸爸也因为工作待在实验室，平时只有悠悠能陪着我。
1: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下课吧。
4: 悠悠，我们来玩打电话的游戏吧。
0: 哎呀，顾不着呀。哎呀，喂，没人说话。喂，喂，喂，怎么回事？怎么没人说话？怎么了？
4: 原来是我忘了拨号码。是我，乐比。
6: 是乐比呀、你有什么事吗？
4: 我们在玩打电话的游戏。
6: 你
7: 站住！
4: 小草莓那边挂断了。给爸爸打一个吧。
8: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是谁呀？在这个时候打电话？你好，是谁呀？
4: 爸爸，我是乐比。
8: 有什么事吗？
4: 爸爸，和我玩会吧。
8: 别胡闹了，爸爸在工作呢。
4: 好吧。一点都不关心我。好无聊啊，悠悠。我们再去问问爸爸，能不能和我们玩吧？爸爸，爸爸，爸爸，现在你可不可以和我玩一会儿啊？和我玩会捉迷藏吧。爸爸，和我玩嘛。
8: 不行哦，乐比，我现在很忙。你先自己去玩吧。
4: 爸爸，您就和我们玩会嘛。

0: 快放开乐比。
1: 不嘛，爸爸，你跟我玩我就放开你。
0: 哎呀呀，
1: 求求你了，爸爸。
0: 不行哦，
1: 爸爸，
0: 爸爸现在真的很忙，所以你们自己去玩吧。
1: 爸爸既然不肯陪我们玩，那我们看会书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里面讲的什么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催眠大师可以催眠别人做任何事情。
2: 说出你最喜欢吃的
3: 草莓蛋糕。
1: 我有办法啦，我们可以催眠爸爸，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们玩啦。我们去试试。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有了它就可以使用催眠术了。
0: 工作就快完成了。我刚才是不是对乐比态度不太好啊？我先把机器关上，安慰一下乐比吧。
1: 我要开始了，悠悠，来吧，看着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悠悠，悠悠，你真是的，怎么这么快就晕了？爸爸，你的工作室做完了吗？怎么出来了？
0: 抱歉，乐比悠悠，还没有。爸爸这段时间忙，没空陪你们。不过等爸爸有时间了，会和你玩的。
1: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0: 好了，爸爸要继续工作啦。要乖哦，乐比，爸爸走了。
1: 原来爸爸工作这么辛苦，我不要他和我玩了，我就用催眠术让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好困啊。不能睡。
1: 先问问爸爸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然后让爸爸好好睡一觉吧。糟糕！爸爸没听见吗？爸爸，爸爸。你还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要说心愿的话，我希望我的女儿乐比一定要无忧无虑、健康快乐地长大。爸爸爱你，乐比。
1: 哦，爸爸，我也爱你。我希望你的工作不要那么辛苦。爸爸，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怎么睡着了？啊，真舒服啊！这小家伙怎么也在我旁边睡着了？
1: 爸爸，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哦，原来是这样。乐比，睡醒后爸爸带你出去玩。

0: 别着急，乐比，我来啦。哎，嘿，嘿嘿，哦，嗯，
1: 爸爸好厉害，一下就跳上来了。
0: 那是当然的了。嗯，
1: 爸爸，我们去那边玩吧。嗯，
0: 好啊。
1: 我们走，悠悠。
0: 嗯，慢点跑啊，孩子们。

找手电筒吧。嗯哟，哎呀，你还是外星人呢，怎么胆子这么小呀？哎，快走吧。这儿没有手电筒。在这里找一找，找到手电筒啦，悠悠。呀，悠悠，不要害怕。哦，是我呀，悠悠，我是乐比呀。悠悠，我们下楼吧。

0: 什么声音？原来是窗户开了，我得过去把窗户关上才行。我来啦！啊！有被妖怪抓走了！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要来抓走不听话的小孩子啊！嘿嘿嘿嘿嘿！哎呦，悠悠，别打了，别害怕，悠悠，是我，我是爸爸。哎，
2: 悠悠啊！爸爸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3: 悠悠吓坏了吧？哎，乐比呢？啊！
0: 妖怪看不见我，妖怪看不见我。
2: 乐比躲到桌子下去了。
0: 是悠悠。啊！
3: 乐比，快出来吧！是我和爸爸回来了。爸爸真是的。把你们吓成这样。
0: 是的，妈妈，真的吓我一跳呢。
3: 你们该睡觉了，明天还要去露营呢。
0: 好的，妈妈。
4: 好了，大家就在这儿露营吧。
5: 好的，老师。
4: 接下来大家自由活动，晚些时候到这里集合，记得要注意安全。
0: 好的，老师。
5: 小草莓，你怎么了？好重啊！
6: 晚上的时间好无聊啊，我们来做点什么呢？
0: 有了，我来讲个鬼故事吧。
7: 什么鬼故事？我也要听听。
0: 话说有个女孩在半夜上完厕所，她出来洗手时无意间看向镜子，她好像看见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她又仔细去看，却什么也没看到。这时身后传来一句你好。女孩转过身一看，
7: 乐比，你身后。
4: 乐比，
0: 不要，快跑！有鬼呀！有鬼呀！快跑！
7: 哈哈，还讲鬼故事呢！
4: 乐比，你被我们吓到了吗？
0: 原来是老师啊！哎呀，小草莓，
7: 你胆子真小！
0: 才不是呢！要不是突然听到声音，我才不会吓到。
7: 是吗，乐比？啊，
0: 当然啦。
7: 那么。你看你的身后，你还说不是胆小鬼？
4: 好了，我和大草莓烤了很多吃的，大家来吃吧。
0: 我真的不是胆小鬼呀！他们真是气死我了，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有了，我可以去找个地方布置一下，然后把小草莓他们都邀请过来。让他们明白自己也是胆小鬼，就这么办。
7: 大苹果会在哪儿呢？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晚上请你们来教室，教室里藏着一颗红苹果，找到红苹果的人将会受与勇者称号，并得到这颗红苹果。
8: 刚才有东西过去了。你看见了吗？小草莓，
0: 小草莓原来也是个胆小鬼。
8: 小草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7: 是谁？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还没完呢。
6: 这里怎么阴森森的？大苹果在哪儿呢？
0: 是小火车和火车。

0: 声音。
1: 是什么东西？
2: 奇怪，是谁在砸我？只是一个排球而已嘛，有什么可怕的？
0: 居然没吓到小火车。
1: 这是什么东西？会自己跑的板凳。快抓住他！
2: 我来帮你，红绿灯。
0: 是小火车他们。
2: 站住！看我的！
1: 抓住他了！原来只是把玩具车站在下面呢，别管那个了，快找大苹果吧！
0: 小火车，红绿灯，
2: 小草莓，你们看见大苹果了吗？
0: 我告诉你，没有！
3: 吓我一跳！
2: 我去看看大苹果在哪儿。什么声音？天啊，有恐龙！
4: 怎么可能？
2: 那我再去看看。你真的是恐龙吗？我可不会怕你。
4: 红绿灯，你快去看看。
1: 你好啊。不要追我！
2: 快站住！站住！可恶！不要跑！
3: 原来是悠悠啊！悠悠，你吓死我们了！
4: 我拿到大苹果了！
0: 大家都很棒哦！
4: 是老师和乐比。老师，我找到大苹果了。
5: 小草莓真棒！看来乐比准备的这个小游戏还吓不到大家。
6: 那当然了。
5: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游戏哦，
0: 赶快开始吧，老师。你们看那里。
5: 昨天乐比准备的游戏，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2: 原来是乐比布置的，这可是恶作剧啊！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老师？
5: 因为老师要让你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或害怕的东西，大家不应该拿这些缺点嘲笑别人。更何况，大家不都被乐比吓到了吗？难道这就说明大家都是胆小鬼了吗？
7: 我错了，乐比，我不应该笑话你的，我向你道歉。
0: 小草莓，没关系，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
2: 我们知道错了，老师。
5: 很好，大家下课吧。
6: 好。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0: 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宝地，
5: 新宁、
6: 邯郸、
7: 广西、
8: 黄山、
9: 高唐县、
1: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把它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它还给我。
11: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10: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它还给我。
12: 哎，
13: 还给我。
12: 王淼，
10: 把它还给我。
14: 这个世界的真相。
12: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
14: 等一下。自己的目的。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致辞，
1: 省财政厅推动财经联动政策加速落地，
0: 海东市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1: 青超联赛第10轮比赛火热进行，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3: 我宣布，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敬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军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八月的德令哈，天高云阔，激情涌动。8月8号，庆海省第19届运动会，庆海省第7届

0: 动员裁判员代表队6000余名运动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人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亲眼见证申运会从筹备到精彩呈现的每一个过程，此刻我的内心是说不出的激动，所有的付出都化作喜悦。
2: 在省运会的赛场上，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
0: 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在光影中徐徐展开。展演遵循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的理念，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融合青海大山大河、四地建设与高原人文精神于一体，编排精巧，构思新颖，生动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上篇是生灵的呼唤，我们着重于表达青海的大山大河，天地之间万物的和谐生长。中篇生态的回响，着力于表达海西州今天的发展和变化。下篇生命的礼赞，致敬一代又一代为这片土地付出和努力过的人们，才能够让青海，让海西州越来越美好。
4: 整场演出震撼人心，每一个画面都让人热血沸腾，争取有一天能站上这样的赛场，感受体育的魅力。
0: 本届盛会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联合举办，作为155开局之年青海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盛会践行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落实省运惠民、健康青海办赛宗旨，有力推动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
5: 整场开幕式呢，大气磅礴，亮点纷呈，既有高原的雄宏壮美，又有海西的热情好客，既有体育的拼搏力量，又有文化的深厚底蕴。我相信呢，这场盛会将为海西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0: 熊熊圣火点亮高原星空，会歌嘹亮唱响赛场，绚烂烟火腾空绽放，各族健儿相聚德令哈，以体育为纽带，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体育生生不息、奋进向上的崭新篇章。
6: 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市场主体，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金动力。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金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青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1: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

0: 固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的破解思路。
1: 从可持续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呢，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0: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也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
1: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2: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
3: 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都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
4: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的多，营养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草，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3: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527万元。
5: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3: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6: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3: 十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都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7: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8: 8月8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

0: 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
1: 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2: 今天两支球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氛围非常的活跃，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发出各自最好的水平。
3: 这场是一个很难啃的战争，是关乎于我们第一名争夺的一个关键战。球队的11个人把它拿下了，我觉得很开心。
4: 今天第三届大美西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
5: 我希望今天我们的主场呢，雪豹队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西宁加油！
6: 对于这次主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准备，然后体能储备也非常充足。对于海西的打法，我们也有特殊的安排。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希望通过每一场的主题活动，不仅能够展示我们青海的体育精神，更能够展示高原文化的温度与市场的活力。
0: 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市，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这几天，在位于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
8: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1: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3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
9: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液，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呢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1: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10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10: 农场给我们出种子，只符合这个资质，我们负责种子，每月也能挣上3-4千。
1: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
11: 村里分红金是5万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万左右。
12: 现在呢，地基2年出一茬皮，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就是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的。
1: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新法落地以来，华南州税务部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平稳落地。
13: 为做好新旧税制有序衔接，黄南州升级优化办税系统，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搭建政策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全州4000多户增值税纳税人。

0: 便捷办税。
1: 聚焦增值税征管体制增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办税服务，规范日常执法，持续提升增值税管理之效，助力辖区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0: 为确保新法落地生根，黄南州税务系统通过巡回宣讲、上门辅导等方式，面向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多层次政策解读，线上线下累计培训纳税人400多人次，推动新法高效执行。
2: 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延续，政策利好有效对冲了原料、人工成本压力，给我们企业省下了不少流动资金，使经营更有底气。
0: 税收红利持续直达市场主体，农牧、文旅、小微企业等重点行业广泛受益。与此同时，税务部门严格落实首违不罚制度，持续规范税收执法，积极营造诚信纳税良好环境。
3: 立足黄南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政策落地见效，把税收法治优势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黄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税收法治保障。
4: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

0: 民目标。去年青海湖乡达玉五谷村、甘子河乡达玉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百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村。
1: 有了支部带头、公司运营、群众参与这个模式，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后只要大家伙拧成一股绳，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2: 近日，玉树市举办野生冬虫夏草商贸洽谈暨大宗现货交易会，现场交易虫草300斤，交易额突破1200万元，有效畅通产销渠道，深化跨区域合作，助推玉树百亿级虫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交易会以聚力虫草百亿产业，共建江源产销平台为主题，为省内外虫草产销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参会企业围绕产业提质升级、长效购销合作、农牧民稳定增收深入洽谈交流，达成多项长期合作共识。
4: 我们园区管委会主动搭建平台，积极对接冬虫夏草产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开展虫草交易活动。
5: 今后我们会加大采购量，稳定收购价格，拓宽销路，让玉树的广大农牧民吃住经收。
3: 下一步，玉树州将持续深化多方合作，不断拓宽虫草外销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8月7号，海西州都兰县村梯大赛在热水乡曲日港草原举行，来自全县8个乡镇的模特队将民族文化与农牧生活场景融入走秀，走出自信与风采，更走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气神。活动立足乡土特色，设置民族盛装展示、非遗技艺展演等5大板块，生动展现都兰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
6: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铺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去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车开

0: 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货车进藏，这是在西藏经历到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建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新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2: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岩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这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
3: 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到的格尔木。
4: 去坐火车，经常坐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坐车子、大巴车，这个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纳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
2: 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怕对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 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则就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NGR，从NGR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 火车是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叫徐军帅，是哥们房间生活段却在锅炉工区移民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升作器。

0: 这个孙说这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从小要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1: 大厅墙面温度8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1: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1: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1: 好。
2: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就多一份保障。燃烧器正常，电器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机正常。
3: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受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宙，已经去世多年。黄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宙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宙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宙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

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惠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那个一个村的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学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是学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

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起源，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人。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儿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鲁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0: 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六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1: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家里多人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2: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0: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1: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呢，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一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胄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

0: 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胄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石草根堵雨。黄胄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胄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胄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的。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胄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的，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呐喊。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反映。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